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68.9 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7.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5: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4: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5: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

0: 慢慢地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了，时间现在是8:06了，我们把这个今天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施工路段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做一个提醒哦。那在提醒之前呢，还是来好提醒各位呢有关于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刚先前说不是在针对了北部地区，像基隆市啦、台北市、新北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到7:57哦，现在已经8:00了。但后来呢，这个讯息在往后延哦，就预计了这个整个呢持续时间会到8:49，被电视打高温哈，预计这个时间呢，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但范围不变，一样是呢，在基隆市好，然后增加了就是宜兰县跟新北市这个地方哈，请大家如果往北的话呢，也要留意小心。那当然往其他各地呢，还是要注意，因为今天各地方呢，都还是呢会有一些个下雨的几率了哈。好的，那么来看看呢，就是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太鲁阁天祥那个应该那是西往西的部分哈，应该说是呢往台东的部分，往台东的部分呢行走台三十线的这个部分哈，如果你要从在玉里呢要贯穿到长滨的话，走海线的话就会贯穿这个台三十线。那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它这个施工点的部分呢，就是在玉长公路的这个4K 跟 9.8K 这两个地方呢，分别是南安瀑布还有呢卓乐路段哦。现在开始呢，从8:00到下午的5:00，整点放行10分钟，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哈、哦。然后再来呢，台23线的东部公路，那东部公路也是贯穿呢，从富里呢到了这个台东的太原那个地方去哈，从太原那地方出口。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呢施工，也是让整点放行10分钟。花东海岸公路呢，包括了台九线的花东重谷，好，这个 OK 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这是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的话呢，边坡工程每30分钟放一次，每次放行呢让车辆清空都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好，那就不能到傍晚的5点之前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然后再来苏花的部分呢，苏花有工程进行，然后占用的就是非主线道啊，或者是呢占用一个车道了，所以呢整个在苏花路廊呢都还是蛮顺的啊。那特别提醒呢，就是夜间晚上的时候呢，因为配合马太安西桥的这个桥梁的复建工程要再送了钢梁，所以夜间呢从晚上的11:20到12:30封闭了东澳到南澳，好，然后再来呢从12:30到1:30这一小时封闭的和仁到崇德，好，等于它分段的前面呢是到南澳，那南澳过来往花莲部分就变成和仁到崇德，好，那最慢的话1:30呢全部就恢复了，好，这是利用夜间的部分。好的，另外再来看台八的部分，台八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官员的话呢，早上6:30放行到傍晚的6:30。也许你过去呢听这个在报路况的部分，你讲，哎，不是有分时间吗？从9月1号开始，它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呢，早上6:30直接呢开放到傍晚的6:30，好，直接开放，没有分什么几点放行、几点要封闭之类的，哈，就是顺顺的走了哈。那从官员呢一直到天祥的部分呢，有华路西跟霍兰亭哦，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它的管制会配合呢，就前后放行呢，然后跟着放行，所以大家呢，只要依照这样的一个正常路线来走的话呢，就可以呢顺着一直走下去了哈。好，这是呢在天祥到官员这一段，那天祥跟太鲁阁的话呢，就还是维持原貌哦。原来的部分呢，就是说从早上的8:00封闭之后呢，下次放行时间在10:00到10:05。10:05之后封闭，然后再来就是12:00到1:00会开放一小时，1:00之后再继续封闭，好，然后再来呢就等到3:00再开放5分钟，然后3:00开5分钟之后呢就再封闭，然后最后呢是5:00到6:00放行1个钟头，6:00放行完之后呢，好，6:00到6:30的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只出不进，6:30整个台八夜间全部都封闭，到明天早上6:30才会再度的开放。好的，这次呢在我们的路况上会诊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了，也就是今天包括这两天呢它施工的点，我们依序呢这样跟大家讲，就是顺的把路况呢做一个会诊，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些概念。那么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11，贝蛋宰一荤陪伴各位的节目触鼻桃贝，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好，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没错，明天是周六了，所以呢周六周日的节目就休息，好，我们只有周一到周五。

0: 可是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何处是我家，爱也罢
2: 恨也罢算了吧。妈，那家一下我都把去买东西哦。
3: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4: 你生个无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着处罚。小生意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好了，8:12，礼拜五了。我们的今天的歌单呢，要播放的呢，就是呢早期的怀旧的经典的国语老歌了哈。讲到老歌，应该是我们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呢播放的年代呢最久的部分哈。我们每天这个时候呢有分嘛，礼拜一每周一集，把音乐创作的创作人介绍，然后他的创作歌曲有哪些，那就可能有很多人来唱了啊。那到了礼拜二的话呢，就是以怀旧的经典台语的部分哈，这怀疑两边扎给台湾民谣哈，甚至呢在那个年代的一些歌曲。拜三，礼拜三就是中古的国语的，礼拜四呢中古的台语的。那今天到了礼拜五呢，就是怀旧的部分，怀旧篇的。好，来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呢，其实它的发行年代是蛮早的哈，可以话说到1956年。1956年那个年代，其实歌曲呢真的是很久了哈。56年换算为民国的话，是民国45年的香港电影叫《哪个不多情》里面的插曲哈。因为有一首歌叫《哪个不多情》，我还拉得一呀嘿，我有印象，好像曾经听过哈。那个原就是他的同名歌曲，就是主题曲的哈。那当时由这个知名的作曲家呢，姚敏他来谱曲，好，那由狄翼，好，就陈蝶衣他来作词。那其实我在看这些老歌当中，很多都是陈蝶衣、姚敏他们的这些作品的哈。那当时呢，由姚丽来主唱哈，姚。很多歌由姚丽来主唱，包括恭喜恭喜恭喜你呀，那好恭喜恭喜，其实也是他的创作，然后也是由姚丽来唱这首歌。那当时呢，这个姚丽其实他誉为呢叫做上海七大歌后之一的姚丽，他来唱这首歌。那讲了半天到底上面刮蓝琴你都没讲，是的，我没有说，我们来听吧，你绝对听过这首歌。那我们来听凤姐张凤凤，我觉得她唱老歌很有韵味。那我想呢歌曲一下你就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歌了。

这个歌好，绝对大家都听过的哈，甚至你都会唱，对不对哈？也许不会歌词，不会背，但是呢，这个旋律绝对是从小呢到大，尤其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常常听到，因为春风吻上我的脸，告诉大家春天来了哦，大概就是如此的。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回想到过去很多的美好，很多的这种记忆跑出来了哦。那接下来我播放这首歌曲呢，是在1962年的时候呢，那当时呢是在整个到香港去发展之前呢，周兰萍很有名的一首歌曲。讲到周兰萍，想到她另外一首作品就是《绿岛小夜曲》，我就联想到那一首歌曲去了。所以呢，每次在播放一些歌，我都会特别去注意到这首歌的创作人，或者是他的一些故事，点点滴滴的。那耳濡目染久了之后呢，想到就会有一个联想了。那其实这首歌呢，最早这个版本也是刚刚提到了哈，《绿岛小夜曲》呢的原唱就是紫薇她所唱的歌曲哈。那后来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唱过，到底是哪一首呢？就是《回响曲》。那我们就来听呢当时的原唱，当时的原唱就来听听看，跟《绿岛小夜曲》的原唱都同一个，就是紫薇。那紫薇呢，其实她自己有很多的创作，很多的作品哦，我们改天再来做介绍。就先来听这首好听的《回响曲》。

好，那这首歌曲在63年的时候，62年的时候呢，就是听到了，这位歌手呢，就是紫薇所唱的歌曲。那到了65年呢，有一首歌曲呢，当时由汤兰花呢，他翻唱发行，在部分，那原唱应该是也是这个更早更早的原唱的，为的就是影嗓子姚莉，所以你看他以前的歌曲真的很多很多。那当时在大概1950年到1960年之间呢，他的创作真的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是由费玉清所翻唱的歌曲，叫做留恋，不是留恋哦，是留恋哦。

好了，听完了留恋之后呢，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这一首啊。那这首歌其实蛮久的，它的曲名呢，其实最早呢，应该说从1939年开始，1939年。不过真的流行开来，从1960年之后呢，特别是1966年到1967年这个1960年的中期的时候。那早期创作的时候，王洛宾他在创作这首歌，那取材呢来自当时民间的一个传说。那我们今天要播放的这个部分是后续哦，像这个在1966年的时候呢，歌手黄清源呢他有翻唱这个版本，然后到了1967年这个版本应该是大家更熟悉，就是姚淑荣他也灌入了这首歌曲哈，所以以前的歌呢版权上比较不像现在那么的清楚，就是说哎这个歌好听，很多人都会去做翻唱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个1967年的，因为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谢磊也翻唱，所以你也听过，甚至后来这个韩宝仪然后也都曾经翻唱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做曼丽 ,OK, 那这个曼丽笔画很多，有的曼丽呢这个曼有加草字头齁，那有的丽写美丽的丽，那不管写哪个字齁，其实都是属于这首歌曲齁，所以呢我们在 Google 的时候要找一下到底哪一首歌才找得到。所以今天最后呢在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篇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姚淑荣他在1967年唱的这首曼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

0: 带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1: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0: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6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6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4: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3: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初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5: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 听说

0: 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三个月内送建，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5: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1: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5: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4: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5: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1: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5: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6: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7: 好嘞，我们回到现场来听歌曲了。这首歌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蔡依林哦。时间到了8:38，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那等一下继续回到现场了，是把路况做个会诊。

0: 给你机会。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这是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很久没有听到了。 OK， 好了，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相关资讯提醒一下、哦、好，不管在什么地方朋友们注意安全哦。那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那预计要到8点49分，那针对的范围呢就是在基隆市、宜兰县跟新北市，那呼吁大家如果说你是要往北走的话呢，就会走进苏花、哦、那也是呢在依然的范围当中，所以呢大家要务必要特别小心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哦、比如说开启车灯来啦，车速车距呢也要特别注意控制一下。那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这个地方呢、哦、持续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钟，主要是天祥太鲁阁这个地方、哦、那他会呢等到10点才放行。那另外呢天祥到官员中间呢又包含了霍然亭跟华路西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也都是有一些施工的哦，那会配合呢像天祥放行的时间呢跟着好、哦、这个时间它会算大概到这边多少时间，然后也会跟着开放的，大家依序前进就可以顺顺的走了。苏花部分 OK 好、哦、那苏花的台九丁线在 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K 的部分呢是每30分钟放一次，那每次放行呢都会让现场车辆完全清空走完。好，那再来的话呢就台23线的东福公路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部分两个地方也是整点放10分钟，包括了4公里的南安瀑布跟9.8公里的卓乐路段。好，这是目前花莲几个施工还有对行车会有一些间接影响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那么如果还有即时路况的或者相关的讯息我们再跟大家提醒哦。那再来如果说有遇到了一些交通路况对行车造成影响，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的它可能只是在一个小小的点施工，那路很宽，那应该是完全不影响到我们交通了。那如果说路小又刚好在转弯处，又可能是它的施工范围比较大一些呢，那这部分对行车一定会有影响的嘛，好，所以就麻烦你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现在进行的节目呢，触鼻逃背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我们的触鼻逃背，不怕大家火力不还头，前行后，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你比较近代的新歌曲了。
1: 我知道那真爱不一定能白头到老，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这么走。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3: 《触鼻桃会》，
2: 触鼻桃会，好的，
3: 无烦恼，精神好。
2: 我们是五月天，

好，那么首先来听了小江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了哈。这张专辑这首歌叫做像是中了你的毒，后来讲有时候想说，哎，我是中邪了是不是？我到底怎么了？怎么好像呢？哈，是很听某一个人的话之类的哈。那这个不叫做中邪，叫做中毒。好，就来听小江，他的江就是呢野江花的江哈的这首歌曲，像是中了你的毒。

好，听完小江的歌曲呢，像是中了你的毒之后呢，我们继续呢再来听这首歌曲了。我们接下来听张柏芝的这首《长大的那一天》。现在时间到了8:48了。

好，这歌曲呢，来自呢张柏芝的歌曲《长大的那天》。好了，这个歌曲听起来就是柔柔的哦。OK， 来，现在时间到了8:51呢，有路况吗？有的话打个电话进来，好，通报一下，打到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呢都 OK 的。来，李瑞的歌曲呢，《你太直男》。

0: 敢信给不出承诺，自我反省检讨多么赤裸，这首歌在讲的其实就是我。
1: OK， 讲的就是我。好，这个还包括李莎莎，然后两个一块唱的歌曲。好，来看一下，今晚时间哈，差不多是秋过的时间，今晚已经是八点五十五分了。外头呢，早上到现在都是这样哈，雾雾的感觉哈。那刚刚我发现有出太阳，出一点点，但太阳就是透出一点，不是太阳跑出来，有一点阳光的感觉，比较透亮哈。那现在呢，如果往山区看的话，其实往山区跟往海边看的不一样哈。往海边看呢，那个整个呢亮度都比较高，那如果往山的话都比较雾一些。那每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看那个中央山脉，就那地方根本都看不到，都是白白的。好，那我知道那边都下雨，但是往海边看都还好。就像昨天那个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呢，啊，还有包括就是晚上的时候，到了美仑地区，这个地面是干的。那如果说往到了那个比如说十六股大道那个地方过去，有没有往这个中央路过去哈，那个地方哎。就是下雨天，甚至那地面很湿，我想哇，这个雨呢应该下了蛮久的啊、哦。但是如果、回到美仑说，哎，又干了，但最后还是有一些下雨的。这几天呢，其实都还不太稳定，包括周休二日哈、哦。这个周休应该是大家呢上学之后的第一个周休，累的话好好休息，或者是说，哎，有什么东西要购买的要去补的话，也许这个礼拜的您呢还是很忙碌的。

那接续像大学生也要开始要开学了，大学呢也开始会觉得很忙了，对不对啊？好的，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歌曲啦，来，这首歌叫做《写歌瞎瓜》，来自呢翁郁君。记得这首歌叫《写歌》哈，因为有时候朋友们可能没有听到，都是说，哎，这什么歌啊，什么歌啊，哈，那后面再找的话，我可能会忘记什么时候播过什么歌曲。我当然有记录要去查，所以呢，我有习惯播歌就要告诉大家歌名了。等一下听完到9点钟来对时来关心路况。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10.9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一线南下273.5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
1: 飞，彩色来到顶OK， 来回到现场了，现在是9:05哈，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要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那刚刚这个在中央气象署呢，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这已经结束了，到8:49哈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一般的这个豪雨特报哈。今天呢，在整个低压带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基隆北海岸跟台北呢，这些山区都会有大雨发生或者豪雨，而桃园以北呢，包含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雷击还有强阵风，连日降雨的山区慎防了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务必要留意要注意了。那现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在花莲的南区，也就是呢在台23线，23线呢就是在东富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呢在花莲的富里乡往台东的，这个就是东河村，东河村那个地方。好，那在这地方呢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行经台23线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现在放行10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休息1个钟头。那另外再来花莲台30线的日常公路两个地方也是呢正在整点放行10分钟。

分钟，一个呢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一个呢是九点八公里的卓乐路段。那另外再来呢，整个花东纵谷跟台十一线呢都 OK 的、哦、目前的交通状况也 很好的。台九线的台九丁这个地方呢，在和平路段61.2到61.5K 的话呢，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让车辆呢全部走完，走完就清空之后才会再继续好再做下一次的封闭了。好，那这个管制呢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呢再来就是整个苏花路廊都很顺的哈，还有包括一些施工点呢基本上呢占用了非避车、啊、就是占用了 避车弯或者是占用了非主线道，所以经过施工的地方大家还是慢行小心。台八中横公路 OK 了，主要呢是天祥太鲁阁这地方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也会再放行1个钟头。至于呢从天祥到这个欢园路段的两个地方，霍然亭157.7公里，还有华路西的147公里，这两个地方相差10公里、哦、那如果说要从天祥方向呢往这个官员走过去的话没有问题，因为他这个走过去的话呢他会算这个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车辆会经过这个地方，那个时间就是放行的，所以只要依据前进的话呢一路都可以呢很顺畅的通到了目的地了哈。好的，这是呢目前我们所看到呢在整个交通路况跟大家做提醒，如果你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打电话进来好不好，来 0800-000-123，花莲分台的这个专线电话呢就是7转7就 OK 了。

0: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伯欢乐金行贺，
1: 好，来听的宋乐谦，好，宋乐谦，好，来这边是蛮可爱的哈，他的歌曲呢叫做《要陪你做的一百件事情》，一百件很多哎。

来又到了这个周休了哈，不过这个礼拜呢是一般来讲高中以下呢开学日的第一周啊，很多的活动上礼拜哇超多的，因为上礼拜刚好是暑假的最后一周哈，那很多的这主办单位赶快利用这个暑假的尾巴呢，赶快办活动让更多人来参与哦。那这礼拜很明显，哎呀，就少了很多。你会发现，哎，好像呢，不管是静态的、动态的部分，哈，好像几乎都在这个暑假期间来办理，因为暑假人潮本来就比较多了，到处呢就是走走了。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我想我也会顺便呢去看看当地的一些活动之类的，哈。那相对人家如果来到花莲地区呢，也会如此的。那花莲最近很多的国外的友人来到这里，因为呢这次呢在整个龙舟赛哈，这个国际龙舟赛呢，这个邀请赛邀请了很多国家，好，有21个国家。我记得上回那个国际的今年的那个运动会好像有26个国家，那这回好像21个国家呢，所以在开幕式的话人也很多，那时候大概5000、5700，将近6000人哦。所以我像那天昨天早上我要上班，就听到一群人好像慢慢走过来，那我就看他们长得就跟我们差不多，可是总觉得他哪里不对哦。然后在当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听到他们讲话的部分，哦，原来是日本人，他们在讲日文。哦，虽然跟我听不来，但跟我大概他们的语调我听得出来是谁。然后我的家人说，他到什么地方看到去吃东西，然后呢，那时候人多，他就跟别人并桌。啊，听到同桌人在讲什么话，韩国话。他说，哎呦，好奇怪，我们在吃，比如说吃小笼包之类的话，哎，我同桌的是韩国人，他在吃，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我在吃这个台湾小吃，但是听到是国外，仿佛他觉得他自己到了国外去，结果是国外人家来到这个地方了哈。所以最近呢，其实在我们鲤鱼潭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热闹啊，就是呢在2026年的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那在锦标赛呢，好，这个开幕到现在吸引了蛮多人哦。他一直呢，从8月29号呢到9月6号，9月6号，所以你看最近蛮多这个国际赛事呢，都在花莲这些地方来办理哈。那大家如果说哎，也想去加油的，想去看的话，还可以抓住最后呢，9月6号就是明天，好，明天去看看。那这次其实还有透过现场直播，包括那天开幕式有现场直播，然后我是透过这个网络的手机呢在看现场的状况，所以你要看这个龙舟的部分呢，也可以呢透过这个部分来哈。那另外呢，还有常常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会跑了一个广告，就是2026好花莲县的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好，这部分呢，现在呢从这个8月底的部分，从8月31号呢，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啊，等于应该是这个礼拜一了哈，然后到这个礼拜的礼拜天9月6号呢，会在日出大道的 F 段。好，来，那个你不晓得什么 ABCD 段没有关系，因为日出大道只有一条，好，你就远远看到哎那么有热闹的就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个地方呢就是目前在进行呢2026的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

好，那除此之外呢，来这个时候呢，这个礼拜应该大家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呢，因为调这个时差哈，可能从一般的这个休假生活模式呢，转换到这个开学模式呢，需要来慢慢慢慢的调整过来。那但是我想也许同学很久不见面了，也许暑假大家各自去忙，那现在呢开学大家好从相聚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哈。或许这个礼拜你会发现哦，又是月初，那个餐厅啊，好或者是一些饮食的地方呢，应该人会特别多，大家呢好久不见的好来去聚餐吃吃饭，然后聊聊过去的事哈，这个暑假到底做了什么事，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哈。好了，重点。

那是天气不是很稳定，大家如果说是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小心了。那今天礼拜五的晚上你要做什么呢？要去聚会还是呢要好好休息呢？不管做什么，平安第一了。我们就来听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所以呢，我想活动周报呢，在这周哈，就是刚提到了，在8月29号开始呢，一连几天呢，到了9月6号哈，在花莲办理第十五届的哈，就是 IDFB 的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哈，这个龙舟锦标赛呢。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就是5号跟6号这两天呢，会有一个2026的莎莎的日常音乐会。好，那这个音乐会呢是礼拜六礼拜天，它的、地点呢，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市集的部分还有演出的部分。好，那演出部分跟市集部分呢，演出是从下午的4点半到9点半。演出时间是从6点到9点半了。好，然后像这个市集呢比较早，从4点半到9点半，好，等于说市集呢4点半就开始了，那演出呢是从6点开始，那余地呢到了9点半就结束了。它的地点呢是在花莲市的重庆路572号，花莲县的班扎拉，班扎拉的这个圆梦馆那地方，就是花莲市的重庆路572号。那礼拜六礼拜天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部分，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呢有一些像市集的部分，那可以呢去走走去逛逛。它的市集大概有30摊，美食啦、文化互动体验、手工艺的三大类、那美食的话呢，其中呢以原住民族的这个风味料理为主，文化互动的这个体验呢，就是像是一般的编织啦、串珠啦，认识呢传统的植物以及呢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体验。另外包含了这个手工艺的这个部分呢，像是原住民的这个手工艺品啦、雕刻啦，以及呢创作手作之类的伴手礼等等这些纪念品的，等于说做个纪念就对了。

好了，这礼拜的这个活动呢，就比上礼拜少了太多了。上礼拜呢，可能在最后最后呢，因为刚好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嘛，哈，所以呢，超多的活动在暑假期间，从一开始呢，到这个中间到最后呢，还是很灿烂的哦。很灿烂的结束了，各地方都如此了哈。那一直让大家好好收心，好呢，就是该上班的、该上课的都是如此。好了，开车的您在任何地方来小心哦，就是呢，变换车道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不要临时打方向灯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哈。有时候我们看到啊，大家呢，好总是会有些偷跑的那个状况，都会啊。那如果行车的话，注意一下，像我们花莲的中央路了哈，或者是像这个在海岸路那地方呢，就193线，很多的这个号志灯呢内侧，等于说你到号志灯的路口内侧的车道呢，就是哈提供左弯的部分，好左弯的部分，好，那么到了这个快到这个出入口呢，道路就会有一些缩减，然后因为它多了一个左弯的车道，所以请大家注意哈，像这个中山路呢。在慈济医院那个地方，中山中央路那地方呢，也注意到它很多地方呢都有设置左弯的专用道。那如果左弯灯还没有亮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注意，因为车辆特别的多，所以不管是在地朋友来或者外地朋友，特别是呢现在在办理这样的一个龙舟锦标赛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地方，所以我发现最近不管是白天晚上人都特别多，真的很明显哦。以前呢可能在白天呢就觉得上了班之后呢外头车辆不多，那假日的话觉得说晚点出门，这个早上出门都没有车，现在根本没有分呢，我觉得一大早或者傍晚的时候，哎呀啊车来啊贼啦，然后有这个不管是在中央路或者市区，就觉得哎有这个可能一些赛事，大家可能比较忙一些，也许呢工作人员啦，也许呢是去要观赏的，去加油的都有，所以呢人就变得比较多。所以这个周休来大家好，外出还是注意到就是人多的地方，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天气的变化，因为呢连这几天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尤其呢在午后很多地方都容易下雨的，这一点呢也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看一下时间到了9点，哇要27分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这首歌曲呢是住在玉里花莲玉里的一位朋友哈，一位歌手呢杰利 Jerry 呢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龙舟进行曲，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了，也来呼应呢现在在鲤鱼潭的

0: 办理2026年的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好，来听听歌曲。听完之后，等一下呢，到了9:30钟，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了。
1: 天这么黑，哦哎哦哎，风这么大，哦哎哦哎，爸爸不语去，为什么不回家去？天这么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每一交火为战争。至于每一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3: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哦。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5: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4: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6: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7: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 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6: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妈，我回来了，爸咧？
9: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8: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9: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8: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9: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8: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10: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

0: 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来听好久没听到歌曲，但他的声音常出现，就阿令哦，这种的失恋无罪哦。那等一下听完之后，我们来关心的路况，关心气象了。那有路况打电话0800-00-1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

好的，来看一下时间了，现在是9:42快10点了。那十点了，终于等到了2个钟头放一次的台八线中横公路。那等一下呢，在天祥跟太鲁阁这地方呢就要放行了，放5分钟。那接续呢再来呢，好像是在霍兰亭都比较早开放，因为它配合就整个这个道路的一些状况。霍兰亭还有华路西，就是呢从天祥要往官员方向往西走进去呢，像它是在霍兰亭等于说在太鲁阁天祥这地方，它是等一下呢在10点钟放5分钟。然后但是呢，如果霍兰亭那地方呢是从9:45已经开放了，等一下开始过2分钟就放行到10:25哈，这放行时间很长，放到10:25。然后呢再继续往西走进去呢，就到了华路西。华路西的话呢，它是等一下呢，应该说现在从9:30就放行，它放到了10:05，放到10:05哈。好，这是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那在最后的话呢，包括了在官员呢，就是6:30夜间6:30呢，这个地方完全都会封闭起来，到隔天早上6:30再放行，白天好、哦、夜晚都有管，都是有这样的管制。然后呢，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有施工，天天都有管制，不是只有周一到周五哦，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有管制的。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全线都顺畅的，经过施工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哦。台九丁线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的部分呢，这地方的边坡工程呢，每30分钟放一次，每次放行让现场车辆清空都走完。另外再来台23线的东部公路，东部公路的部分呢，在7到7.5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呢，边坡工程整点放10分钟。那另外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呢也是整点放10分钟，一个就是4公里度方的这个地方的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这地方呢就是卓乐路段，好，这地方呢等一下都会放行的。好，这是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接续呢我们再来关心呢天气状况了。今天是115年呢9月4号，那在今天的整个天气状况的话呢，因为受到了就是沙德尔台风呢，还包括了就是科罗旺台风呢包围哈、哦、这个大地亚带的影响呢，所以呢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早上呢，包括南部地区、离岛地区呢还是会有降雨的状况，特别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迎风面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哦，于是要到下个礼拜一奥雷拜呢水汽才会慢慢的减少。那今天的话呢，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呢，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一样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并有呢较大的雨势发生。而在午后呢，中部地区呢以及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等级的就是竹苗、中部、云嘉南、宜花东，还有呢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地方呢就是呢北部地区跟高屏、哦、还有包括了马祖地区。那另外呢再看看呢，到了明天礼拜六9月5号这一天的话呢，在天气上呢仍处于呢低压带的环境，天气不稳定哦，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呢，北部地区跟宜兰地区会有呢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一样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呢局部好会有大雨发生。好，那另外到了礼拜六，也就是说明天呢，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呢，各地方呢就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哦。尤其呢在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到了这个周日的话，六号这一天呢，虽然台湾呢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不过整个这个水汽呢有比较减少一些，各地方呢就是为短暂阵雨的天气。至于到下个礼拜一二三四，下个礼拜一二三四的话呢，台湾附近呢转为偏北风，整体水汽又会再度减少。那降雨方面呢，以迎风面的北部地区跟东半部为主，其他地区呢则是变为了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呢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OK， 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还有路况的部分，好，跟大家来一并做整理了。好的，那么如果还有什么即时路况，好，比如说后置灯故障啦，比如有车祸事故啦，还是有什么，你觉得这个道路状况对行

0: 车会造成影响的部分，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拨打0800000123转七。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4: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3: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OK， 来，我们来听歌曲了。现在时间到了9:49，这首歌曲呢，就是在《一样的月光》当中，里面的插曲，里面的插曲好多都很棒，像《是否》啦这些，还有《变》，还有《请跟我来》之类的哈。我们就来听这首《变》。

好了，以前的歌好了，听起来就是很抒情哈，就算那个别离呢，听起来哈也觉得很浪漫的感觉哈，浪漫的别离。OK， 好了，刚刚的歌曲呢，来自苏芮呢，他刚刚其实重新呢再回到歌坛上，国语歌曲呢，一开始一炮而红的《一样的月光》里面的一连串的歌曲呢，真的不红都很难的，对不对哈？来，现在时间已经是9:57啊，来9:54。有嘞有嘞有、哦、这个时候呢来给大家轻快的歌曲呢振奋一下、哦、不然这个天气呢我明天我明天啊你好可能好开车都什么度过啊开启车灯好不好来你的车灯泡开公明灯泡开真多都会公明了、哦、好这是831的有嘞有嘞。

0: 好，来，现在时间已经到这里，9:57哇，哈，剩下2分多钟呢。那在现场呢，还是要祝福大家哈，每个人都平安啊。那么等一下呢，就把现场的交棒给幸福列车长，下一位主持人到了现场来问候大家。
1: 蓝机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开学大家都已经收心操了，应该都蛮适应了吧。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呢，大家这个时候呢，应该都已经按部就班了。花莲最近很多外国人，你有没有看到？
1: 因为那个世界级的龙舟赛在花莲举办，你知道那个世界级有多少人啊？轰动柏林，
0: 惊动蛮高啊！你哈，
1: 这个是哈很难得的，它不是一般，它应该是说全世界众所瞩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礼。而且呢，在我们花莲也刺激了我们很多的观光发展。
0: 有啊，我走在路上，我们附近那个什么大卖场都有看到一些外国人很多哈，哇，各国都有。长得像我们的人居然讲韩国话，长得像我们的人居然讲日本话、啊、我这边嗨嗨嗨！
1: 我跟你讲，我在重庆市场还看到一个非常新鲜的，
0: 什么？
1: 就是有那个专门的解说员、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就带着外国人去介绍我们花莲在地的这些食物，像比方说莲藕、
0: 嗯、啊，莲藕，
1: 或者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他们就会特别介绍。那、哦、原住民摊的那个部分有没有、哦？因为有很多很特别的菜，他们就会走到那里去介绍、
0: 哦，
1: 就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
0: 哦。真的、哦，哎、欸，我都遇到他们都一群人啦、啊。然后去买东西，买好就走出去，然后他们聊天，然后不晓得你的共享我听不啦，
1: 啊，
0: 但是觉得哎、欸，花莲感觉上很国际，我觉得我到了外国嘛，就不是，是外国人来这里啦，
1: 啊，对呀、啊，所以也让我们
0: 错乱哈，
1: 也让我们感觉到那里出国赶快，而且最近花莲街道人也很多，
0: 啊、真的真的车也很多。我刚刚讲、嗯、不是只有白天，夜晚也都是，跟过去不太一样。不过这个龙舟赛结束，大家可能慢慢就去了哈。好了，节目还有一分钟，来你要。讲国文的还是要讲那个数学的，我们来出一道题目来聊一下。
1: 我不要再
0: 出，都不要了哈。
1: 不要，
0: 我想说数学厉害的人讲数学，
1: 你都可以说按照自己的本意了。
0: 对对对对，
1: 不要了。
0: 好吧，那我就不问了了哈、那不问的话呢，我想等一下呢就把现场直接交给你了。
1: 好的，谢谢，
0: 让你继续呢陪伴大家了，到12:30了哈。好的，等一下呢，我们要先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呢再把现场呢交棒给幸福列车长的邵文。那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天气不好，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啊，就是呢。在外头开车也好呢，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提高警觉，安全第一，让每个人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的早上7:00到10:00空中再相会。我是蓝琪，祝福你，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台北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

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

0: 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啊，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5: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4: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5: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不论你洗涤花莲台嘉义工地花莲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头，还是讲伫花莲尾哦。那么在我们的台北线中海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现在的10:00，以及待会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30。那么与此之间呢，在这个放行路段当中，有包含着有7个灾区的重建工程，分别是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坠入隧道东端口、靖恒隧道的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我们要特别提醒您，现在开始到月底，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有实施夜间短暂性的全线道路封闭哦。为什么呢？因为要运送钢梁啊，所以在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呢，则是11:30封闭，凌晨12:20开放。那么和仁到崇德呢，则是晚上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那么与此之间，在花莲端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工程在进行，这个是复建作业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么指标就在 159.4。 另外在台九丁花莲端的部分，和平路段不管是隧道也好或是边坡也罢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呢，目前有台铁的铁路双轨电气化的工程，那么在施工中呢，车道是缩减的，也请大家能够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0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花莲大桥有一个改建的工程，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施工，台三十的南安瀑布以及元城产业道路，也就是指标在4以及9.8公里处呢，分别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五权大楼跟富裕进化大楼持续拆除当中。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

最近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交接班的时候有提到，哇，这世界级的 CCWC 呢，世界级的龙舟竞赛呢，移师到台湾的花莲，这真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而且呢，在这一次呢，来自全国世界各地，还包括咱的台湾，大家通通都有，这个有举办，而且呢，通通都有这个参赛队伍，所以在这一次呢，龙舟竞技，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明后两天呢，不妨呢到我们的鲤鱼潭来去观赛这个竞技哦，它绝对跟我们之前所看到龙舟竞赛完全不一样哦，而且呢，哇，这个赛事可以说超乎预期哦。那么在大专院校组呢，目前加拿大稳居最大的赢家，你很难想象那个龙舟跟我们平常看到龙舟不怎么不一样哦。它龙舟是比较小的哦，而且呢，你知道他们在竞赛的时候，因为格练的时候，那高准那时候哦，那个真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刺激吧，所以明后两天呢，大家呢不妨也到我们的鲤鱼潭来去感受一下世界级的龙舟赛它到底是怎样，而且你知道吗？有大专组的，有壮年组的哦，壮年组的目前呢，直到的竞技呢，美国跟加拿大是很少领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而且呢，还有直播现场可以看哦。总而言之，你讲。很留意看哈，大家都不用舟车劳顿，你只要在花莲，我让来掐呢，陪过去，我都把个卡过了，你就可以看到现场的这种畅汗淋漓的这种精彩的赛事，欢迎大家来到鲤鱼潭去观看。

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来自南区的朋友哈，请注意，那南区的农民朋友啊，给你撒威啊，因为花莲啊，雨水无落啦，导致干旱，造成了文旦又着果不良而减产。那玉里镇的砂糖橘跟斗仔柑帽也陆续出现了植株叶化、叶片黄化，还有这个球啊哈啊，并个卡吉哦着果不良的灾情。就有农民朋友陈晴跟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以及玉里镇公所勘灾之后，农业部也公告玉里镇是砂糖橘、斗仔柑三年干旱迟发性的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地区。那么从即日起到16号，受理受灾民众申请。好的，农业处也表示因为开花减少了，着果不良，这都是属于迟发性的灾情。那县政府接获了农民反映之后，就积极会同相关单位来掌握灾区的受灾情形，同时也提报了中央争取救助。继上周文旦公告补助，农业部2号呢也公告了玉里镇砂糖橘跟斗仔柑纳入现金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受灾农友减轻生产的损失，赶快恢复生产呢。那么目前是这样，救助的额度是这样，每公顷是高板沟，申请救助的项目损失率必须要达20%。那经由勘查符合规定，就会依照公告救助额度来办理，未达20%的就没有补助。所以在家嘛，噶咱的农民朋友讲一声，而且注意一下，你赶快来检查一下，看咱的损失程度有没有超过20%哦。

哇，坏透了，坏透了！原来花莲制毒，哎，真的是坏透了，坏透！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告诉你啊，这是发生地点就在大汉村，大汉村的一处民宿被人家检举，疑似有可疑分子出入啊！啊，这个地方可能在做毒，你知道不？疑似是一个地下毒品工厂，于是呢，警方就巡线追查，发动攻坚，结果在现场呢，发现我的妈呀，大量的毒品！那么早就有贩毒前科的主嫌犯为了躲避查缉，特别从台北搬到花莲来，那么找了一个共犯，利用租民宿来掩饰制毒分赃，销往花莲各地，最后可能是也行草啊，你知道难逃法网，遭到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我觉得这个被邻居大家觉得很奇怪，那么被检举，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有跟他说咱到底处逼逃位很奇怪，有很奇怪的这个举止行为，甚至空气中飘到不明的味道，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呢，我们不要跟人家硬碰硬，直接就是到派出所去报案，好，去检举，这样就对了。

好的，好的。现在呢，你可以透过世界龙舟赛的直播哈，在这个 YT 里头可以看到，哇哈！不管是男生女生的比赛，任何游戏女生比赛哈，哎，你知道从那个空拍机这样拍下来，不得了了不得，我的妈呀，黑色都够劲的啦！而且那个龙舟跟我们平常看到龙舟长得不一样哎，哇塞，这是什么样的速度？这比跑百米还快哦！而且呢，你知道来自世界各国，我们是跟他们台湾各地的比娘呢，不是。就是说我们每一年花莲县政府办的那个我们在地的这个机关团体的龙舟竞赛，不是，是来自世界各国，你知道那个速度有多快，哇哈哈，看得真的是让人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好的，各位，我们有把这个直播连结放在上文的好妈姐粉丝专页，大家可以点出来看，我们休息，没个关系，全国新闻带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

0: 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1: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2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民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3: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5: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3: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6: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转淡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8: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7: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8: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7: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8: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

0: 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1: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4: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5: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3: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5: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4: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7: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4: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7: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4: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7: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4: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7: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分 94.3， 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4公里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11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九丁在和平隧道以及和平路段有一个隧道照明以及边坡的施工，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的工程。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在苏花路廊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有钢梁运输需求要实施夜间的短暂性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封闭时间晚上的11:30，和仁到崇德晚上封闭的时间则是12:50一直到凌晨1:30开放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那当然，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到1:00，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

000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在今天10:40到11:，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姜育恒的这一首《像我这样的人》。

好的，欣赏完了这一首《像我这样的人》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林良乐，在早期歌曲单元里头，大家熟悉的这首《温柔的慈悲》。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喽。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希望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食材，它的名字叫做金针菇。金针菇呢，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有营养哈，而且呢，金针菇它对我们，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的去品尝它的话，我告诉你，金针菇是一个蛮不错的食材。像我喜欢用金针菇然后去煎蛋。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金针菇它沾上了蛋液之后，你放在平底锅里面去干煎它，它有饱足感。然后同时呢，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菇菇的香气。金针菇跟那个红喜菇不太一样，红喜菇的菇味比较重，它金针菇的菇味呢还好。我就觉得它像什么呢？它就非常非常的淡雅，它那味道我喜欢。

那你知道吗？当金针菇遇到了水莲，哦，我的妈呀！再放一点点的红萝卜丝，再放一点点的巴西呀，哎呦，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哎，他们好像还蛮对味的哈。但是会把巴西呀稍微腌制一下，我需要的是米酒、香油，还有一点点的椒盐粉跟太白粉去腌它。但是通常依照我的惯例哈，我的那个巴西呀，我通常不会那么麻烦的，我就是放盐巴，然后再放上橄榄油，我就这样子去腌它。为什么呢？我就让那个肉丝啊，先做稍微的麻沙鸡，用油泡法的方式，一点点就好。然后你知道吗？你在炒菜的时候，那个巴西亚怎么炒都不会柴。为什么要放太白粉？这里够赞哈！那你台式炒法就是因为你放了太白粉之后，那你的肉吃起来就是要滑嫩感。那与其这样呢，那我们不如就用油，以油代油的方式，然后你试看看。真的这样炒屡试不爽，那个巴西亚就很软嫩哦。然后我的调味料只需要盐巴跟鸡粉就行了。那你把这个巴西亚稍微把它腌制一下，这个时候呢，水莲我们把它洗干净。哎，水莲其实不好洗耶，我很喜欢吃水莲，可是我的水莲通常是这样，就把它当做头发在洗。如果你有看到水莲在池子里面的采收过程，我大概那个它的那个，我把它当头发嘛，你把一把抓起来的时候，我那个头发的啾啾那个尾端，我大概就剪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以我在洗水莲的时候，我通常喜欢用料理剪刀来处理它，我不喜欢用菜刀去剁它，用料理剪刀，你知道你就在打层次哦，因为不是每一根水莲都是。等长，所以你要稍微把它打层次，就那个微溜那个地方你就把它剪掉哈。然后呢，那个根部，如果说你放在冰箱放久了，它其实有点类似像水根菜的概念，你把它放在这个泡在水里面了，它其实很快就醒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根还在嘛哈。啊，你就这样泡着一下，然后再来给它修剪头发。修剪头发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自己用剪断哈。所以我的水莲是用剪刀剪的，我不是用菜刀。那这个时候金针菇你就可以把它对半切。那我们开始起油锅，把猪肉丝。先把它爆炒，爆炒完了之后，欸，先把它离锅啊，你的锅子里面就有猪油味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蒜头下，红萝卜丝炒香。可是通常以我来讲，我就会先炒红萝卜丝，因为我们常说嘛，干锅这是我自己实验出来的结果。当红萝卜不管是切片也好，切丝也罢，你再把它切完之后，它不是有水吗？不是淡淡吗？你就放在锅子里面呢，把它稍微的干煎。然后呢，红萝卜很奇怪，它会说：“哎呦，哎呦，好热，好热，好热。”然后它的糖就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再加油，哎，我觉得还不错哈。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蒜头，你再放其他的配料，然后再加上水莲跟金针菇，把它炒到断生，加上盐巴跟鸡粉，最后把这个肉丝呢放上去拌匀就行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介绍了这个金针菇的做法。那当然金针菇很奇怪哦，它拿来电煮，电煮很简单，就是你放一些这个烧锅酱，还有水跟盐巴，还有洋葱跟长按哈。我跟你讲哦，就是你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它其实就是一个金针菇。但是呢，你把这个调味包调味酱齁全部放在锅子里面，再加上水，再加上洋葱去把它煮滚，再放金针菇去电煮它，电煮到它有一点浓稠感。那这时候你要试酱汁啊齁如果你需要盐巴的话，你觉得不够咸，你就可以放一点盐巴，最后撒上一点葱花，这就是电煮用的金针菇。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金针菇的料理，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它。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浩哲。

Nui, Nuku, Kasa, Vaval, Timwanan, Ani, Uva, Kimbalak, Valai, Hia. 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0.3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两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

0: 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1: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0: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4: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2: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0: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4: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2: 服用了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0: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4: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欢迎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非常的刺激。除了呢，这个刺激是各位，你现在可以透过我们的 YT 看到世界龙舟赛的直播现场。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呢，都把它 PO 在少文的好妈吉粉丝专页里头，那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下那个氛围感哦。加不进来哦，为什么呢？来，再一次 ，one more time。好，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的那头是，来，我再一次哈，我们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好，来看一下，哈，现在的这一头呢是泰鲁这个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鲤鱼潭管理站的冯宪义主任齁，他说加不进来了，这样就有点刺激齁。好的， anyway，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当然今天如果请到了我们的主任齁，就当然要来谈的，那就是世界级的龙舟锦标赛齁。来来来，紧张紧张，进气圈齁。来，欢迎我们的主任，主任好。
1: 你好。
0: 你现在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
1: 我现在在我办公室，不过因为我办公室外面正在进行一个，你们应该知道世界龙舟大赛。
0: 对，

0: 几天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有发现，在我们的花莲的大街小巷哈，已经出现了很多外国人呢。
1: 外国人，对
0: 对，就如同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好几个月前我们已经在空中跟大家来谈这个外国人会来到花莲，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哈。真的呢，你说的真的实现了耶。
1: 一定的啊，那个单单裁判，还有那些就是工作人员就几百个，再加上选手好几千个
0: 哦。
1: 花莲的饭店都住到满满的。
0: 你是说裁判就几百个了？
1: 裁判还有工作人员，
0: 哇，不得了，而且都是
1: 對對對
0: 他们都是世界级别来的，对啊。
1: 对。
0: 哦，那怎么办啊？他们住在花莲，他们是住在市区吗？然后每天
1: 都有。我跟你说，因为人数太多，所以事先其实整个那个我们县府，也不是说县府团队，整个那个台湾这边这个那应该叫协会，龙舟协会的整个那个承办，他是必须统筹去安排住宿的。
0: 哦。
1: 比如说他们会，比如说那个国外的队伍哦，他会有加拿大的队伍，20个人哦，他就会事先跟这边联系，然后他们就会帮他们媒合住宿，
0: 是。
1: 那当然，如果说自己搞定的，那也会报备哦，我们已经准备好住宿了，这些都要事先，好像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在安排这些住宿了。
0: 哦，所以住都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他的往返的交通呢？他们的接驳车，前阵好像
1: 有
0: 出到
1: 有班次，而且他们因为应该听得到外面的广播，
0: 听得到，跟直播很像
1: 哎。他们现在在颁奖，
0: 那
1: 个他们就是会安排那个接驳车，
0: 是，
1: 然后呢，除了接驳车以外，他们那个领队就是每比如说加拿大代表队，他们会有一个领队，领队也会事先给他们一些不管接驳车的资讯、集合的资讯、检录的资讯、药检的资讯、训练的资讯，这个都会不停的沟通，然后还要传递这些讯息。
0: 好的，我们话说呢，这个世界级的龙舟赛哈，这个锦将哈，这个是龙舟界的大事，因为它是世界级的，它是如果没记错啊，它是 CCWC， 因为之前呢，主任有跟我们提到哈，我想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许对这个 CCWC 呢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个世界级的龙舟赛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花莲来举办？
1: 好，这个要讲一下哈，其实必须说花莲县政府哈，是真的对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用心，因为。这个并不是类似好像说那每几个国家轮流的，是要去争取的
0: 哦。
1: 就像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四年一度的奥运，不是会有我说北京要去争取四年一度的奥运哦。
0: 对
1: 这个多伦多要去争取四年一度奥运，然后可能都比如说1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其实都已经在排，然后大家要去争取。那我们这个大世界龙舟大赛也是，当然不会像我刚刚讲奥运那么盛大的去争取，但是其实也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我们要如何安排，然后还有赛事的这个人员，我们会怎么办，然后会提出就是比如说花莲县就作为这个申办的一个都市哈，然后去跟其他世界上其他也想办理这个世界龙舟大赛的都市去做竞争。他们最后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准备的比较好，而且这个参与的热忱，还有准备的这个人员啊，这些各方面都准备的比较好。那个世界俱乐这个龙舟俱乐部才会择定说也许是后年准备在哪里办。像我们如果争取的话，我记得是前年花莲县政府就去争取了，然后去年的大赛他们还派人。我记得是在欧洲的国家去观摩，到人家怎么办的，我们也要怎样办得更好。然后经过一整年的这个努力的筹备，才到这几天的大赛。
0: 所以真的就是花莲县政府的用心啊，这个观光处真的哈，在处长的领导之下哈，真的带领我们花莲，就是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花莲，然后让我们在历经了这个地震重创之后，还有。这个堰塞湖的重创之后，也希望能够带给花莲来股刺激，这个最实

0: 值的观光潮流啦。
1: 是，不过我这里要更正一下，
0: 怎样？
1: 其实是县长，而不是道处长的，他是县长每个月哦，他的秘书长就是饶中饶秘书长，
0: 是
1: 他们都会召集所有的组别，然后甚至我们这个纵管处也有参与其中一部分，
0: 所以是县长不是处长哦，是县长去争取来的。
1: 对，而且县长他们那时候，他县长大概在比赛，就是我们这个8月27号，他还自己带着各组的组长哦，比如说什么这个环境组啊、清洁组啊、
0: 是
1: 哦赛事组啊、什么裁判这些带着，然后一个点一个点，他在太阳底下走了大概2-3个小时。
0: 哇哦！
1: 一个点一个点去看，哪里要改善？水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杂物要清理？ Uh-huh. 然后这个厕所，因为对了，这一次还要讲到，还有大概印象中是600位的身心障碍的龙舟赛的这个参与人员，所以身心障碍的这个不管是厕所啦，或者是协助的这些设施，县长也是一一的去清点，然后要求，比如说有疏漏的部分就赶快改善。
0: 哇塞，
1: 到县长的层级，
0: 所以从县长带着花莲在县长的领导之下，花莲县政府去争取到了这个 CCWC 来到花莲，而且这个争取不是当下有就有，这个是早在好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极力去争取，
1: 至少是2年前。
0: 哇哦，我的妈呀，去争取到了之后，那么终于人家来到我们这里来比赛，那这个比赛的国际规格，那怎么样的这个整个运作的流程，那县长还亲自到亲力亲为到现场去巡视。
1: 是的，是的。哇，我跟你说是非常正式的哦，像我们像运动赛事不是会有药检，就
0: 是
1: 派有些运动员为了争取好成绩会打禁药啊那些，我们现场这里你如果来看，它还有药检室，就简单来说也是就跟我们看的那个哇什么世界田径大赛奥运会一样，是要药检，是怕有些选手是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做法的。
0: 是哦，所以这真的是
1: 正式，然后整个赛事进行都非常严谨，一步一步在进行。
0: 哇，这真的是哇！原来所以这个幕后大功臣就是县长代理的整个县政府的团队，一起带花莲要走出去，走出去让世界看到我们就对了。
1: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了。除了我们那个观光署体系，就是我们纵管处有帮一点忙以外，
0: 是
1: 这整个赛事，因为它是运动部，其实运动部应该是也有协助蛮多的事项，应该我看他这样子来办的话，应该也有协助县政府一些经费，所以这个中央我们也有帮一点忙啊。县府真的这次对于这个赛事是非常努力，从争取到办理的这个过程我必须讲。县政府是非常棒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没有经这个主任这么一说，我们还不知道说这个比赛我们就看到比赛阿东阿盖贼他到处有的时候跟我们长得很像但是他怎么是韩国人，他怎么是日本人，他这样、然后就觉得最近花莲还颇热闹的，那一些店家也许也觉得莫名其妙，那行李行龙同宿害这样，原来这个都是我们在县长的带领之下带着整个县府团队，我们就是极力要去争取国际性的赛事来到花莲来举办。好，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么刚刚听到我们来自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离鱼潭管理站的冯宪一主任呢，告诉我们这一次的世界龙舟的这个大赛 CCWC 能够移师到我们台湾的花莲。哎，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主任，他来到这个 CCWC 的龙舟赛，他在台湾的话是第一次来台湾吗？他这样算是第一次来台湾吗？哇，啊，你的声呢？你的声怎么没去啊？你人呢？主任，你的人呢？还要再加入一次哦，你掉了哦，掉出去哦。来来来，来主任，你啊，来主任，这样听得到我声音吗？
1: 有，听到了，听到了。
0: 好刺激哦！好，他们像这种 CCWC 这个些世界级的龙舟赛，是第一次来台湾举办吗？
1: 对，世界大赛是第一次在台湾举办，
0: 而且就在我们花莲县政府的争取之下，他就来到了花莲。
1: 对啊，
0: 哇，真的很厉害耶，真的是很厉害。我们真的是何德何能，我们很荣幸哎。
1: 有好几十个国家哦，我如果没记错啊，是32个国家
0: 哦，
1: 都有派代表队，是好。然后我们像那个有些国家，那个像加拿大，哇，刚刚一直听到加拿大，好几个那个组别都加拿大得冠军。他们就昨天，不是昨天，那个8月28、29还练习，然后排队练习，一堆人，外国人都在这边练习。
0: 好好好好，
1: 嗯，对，
0: 哇，真的很不得了，30多个国家，那你知道那个计划书要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哎、
1: 欸。当然，因为我们不太可能所有的语言都使用了。目前我记得县政府安排的那对外语人员，就是外语接待人员，我记得就上百位。
0: 哇！
1: 对，哇！现场不管是现场，因为他还有那个，比如说裁判，那个还有赛这个赛事方哈，好几个饭店都有派驻那个我们的那个外语接待人员。
0: 哦，至少有现场有翻译的就对了。
1: 对，然后当然全部都使用英文啦，那也要求领队都必须能用英文这个沟通。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些英语的培训人，英语的这些接待人员还在事先前2-3个月就已经在培训，我们要接待，然后主要讲，当然不是培训他们的英文，而是培训说，哎，我们主要跟人家讲的，比如说接待人员的一个态度啊，还有要讲的内容啊，还有有关赛事的内容，你也要清楚啊。不然你会讲英文没用啊！你对这个大赛都不了解，人家问说啊，我要怎么去鲤鱼潭呢？你也没办法回答，所以就都是事先做很多的

0: 训练和培训的。
1: 哦，就同一语言我们就选择就是外语的话就是英语，但是还要训练他们要怎么样的接待，好好的接待就对了。那接待也是有一个 SOP 的流程。哎，那现场的摊位那些吃呢，那些饮食那些食物呢，是他们要花钱买还是提供的？
0: 哎，要花钱。哦，唯一不花钱的那个冷饮就是我们游客中心的提供的茶水，饮用水。
1: 哦，就游客中心，就鲤鱼潭管理站这个地方有提供饮用水就对了。哎，那请问一下啊，我如果不是选手，是我们在地花莲人或是观光客，我来到这里
0: 可以啊。
1: 哦，就是你们的水是无限量的，那你是饮水机提出来哈？
0: 因为我们还是有区别啦，我们虽然把场地借给这个赛事，但是我们游客中心没有打赢嘛，所以我们这个提供饮用水啦，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公厕，我们都是维持还是一般我们以游客中心的这个角度来提供服务。
1: 哦，
0: 并不会把那个饮水机搬去给他们用啊，是不至于这样子。
1: 哦，就是大家原则上你还是要来到游客中心这里啦哈，这个比赛要到礼拜天吧。
0: 哎，对，礼拜天。
1: 所以这个假日的话，
0: 如果大家来看热闹，我跟你讲，现场看那个，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拼的那个气势，然后还有那个整个，因为赛事我讲过，他做的很严谨，
1: 哈哈，
0: 所以你就比起我们一般平常在看的龙舟、端午龙舟赛事，又比较不太一样，他有那个竞争的那个气氛，比端午节大家比较开心哈，那个接地气的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1: 而且这个
0: 龙。每个都很壮啊，又穿那个赛事服装，然后戴那个太阳眼镜，有没有？那个运动型的太阳眼镜，哇，你就感觉那专业度都没
1: 有。哎、欸，那个龙舟比较较细点，较细稍吼，比较小吼。
0: 有，我们这次也有分组，它除了有距离、有年龄，它还有小龙舟和大龙舟。
1: 哦，
0: 如果没记错，是有十人和二十人的龙舟，
1: 哦，
0: 都有分不同组的。
1: 哎、欸，龙舟是主办单位。提供还是应该给按各国炸过来？
0: 那个他们都是标准舟、
1: 哦，
0: 就是通通都是用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台湾那时候之前制作的标准。
1: 哦，按照我们就是主办单位准备的就对了。
0: 对对 对,
1: 對。哇，我的妈呀！哎、欸，这钱开就值了。主办单位
0: 还好啦，我是觉得
1: 哦，因为他们有收报名费啦。
0: 报名费以外，就是其实我这样说，如果来看这个，不管是知名度的效益，或者是外国人来这里，这个选手哈来这里玩的这个观光效益，
1: 是
0: 我觉得县府办这样子的，并不是说真的，比如说我们讲劳民伤财，我觉得没有，并没有花很多。
1: 哦，他反而会刺激观光了哈，不要说什么，對對對對，这个世界龙舟
0: 效益是比那个。花费来的大的
1: 哦，不要说什么，他那个龙舟，伊迄个竹那店馆写一个花链，哎、欸，你就值了，世界就看到我们了。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做好的那些龙舟，以后训练的我们的旁边的那个水上运动中心，还有我们台湾其他的赛会、欸，这些舟还可以用啊，
1: 哇、
0: 嗯，用一次就坏掉了，
1: 哇，所以它不是木头做的哈、
0: 哦。哎、欸，其实我不太清楚，应该是类似那种高压纤维什么的，
1: 哦、
0: oh, ，应该不是木头， oh. 应该不是材。
1: 哇塞，你知道吗？看到你说的，你知道现在一边跟你说话，一边看着直播，然后看着那个世界级的龙舟、
0: 欸对对对对，
1: 然后看他那个鼓手，然后看着大家这样子，哦，啊那底下高龄高背龄高龄族那呢，你就看到满满的费洛蒙。
0: 对对，而且我跟你说，他们还会赛前，你知道吗？就是喊话，就是为了要赢的话，就像我们去看那个。NBA 比赛啊，他们最后都会集结，然后就会喊一下啊 ，win 啊、哦，或者什么哦，加油之类的那种。
1: 哦 ，win win，
0: 对对对对对，都会呼口号呢。
1: 哇塞，跟台湾一样哎。
0: 哎，当然了。
1: 对呀、啊，就出去的时候喊叫叫加油，一二三，爱的鼓励，
0: 不要不要。现场就感觉到大家都想赢。
1: 哦，而且呢，如果在看直播，其实也蛮过瘾的，因为现场都会有那个现场的主持人，然后会解释一下，会解说一下现在比赛的状况，然后还有各队的这个组织啊，然后他们的战力如何啊，哈，那有没有保守还是全力冲的那种的？哇，那所以在明后两天就是决赛咯，那决赛应该很刺激。

0: 有。
1: 对，那个我有大致了解了一下，昨天前天，昨天前天大前天就前几天的赛事是，就是组别比较小的，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啦，或者说我们的身障的人士，嗯、就是主要拼最厉害最快的都是这，从今天、明天、后天，像今天是小组赛，明后天是复赛和决赛，都是最速度最快，然后拼最就是简单来说拼的最紧张的，就是这两天之后两天的这个赛事，
0: 所以刚好
1: 有机会一定要来看一下。
0: 对啊，又刚好又是放假日哈，此时不待待何时？世界级的龙舟赛在花莲呢，这是第一次 CCWC 在台湾举办，而且直接选定就是我们花莲这个地方。我觉得今天天气啊，天公也很作美，不是那种艳阳高照的大热天哦，这种天气真的很适合赢啊呢。够灵准了呢，哦吼，感觉很棒。
1: 嗯、大家都那些外国人说真的，他们给我们的反馈，然后不管是给大会的反馈，或者是到我们游客中心，有聊到，其实都蛮开心，可以在鲤鱼潭来做这个比赛。
0: 哇，你知道县政府马上爆出一个头报哈，就是体中勇夺200公尺的龙舟赛决赛金牌。好的，我们时间的关
1: 系，很强，
0: 那很厉害，真的。对，
1: 之前龙舟赛我就说有看到其他队伍什么哇，我们那个消防队啊，还是什么外国人哇很壮，我说哎呦。我们拼
0: 体重真的很厉害哈，我们两个不能再讲了，我们要东台湾新闻了。好啊，我们下次再聊了哈，东台湾新闻了，一块来关心，谢谢，谢谢主任。
2: 景广东台湾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游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4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4: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九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今天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全国 90% 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南方澳，所以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6: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阵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

0: 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第10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3: 那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2: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9月7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8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9号前进明莲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印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以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纬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四的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胖葵喜马拉雅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也是在新闻里面看到，其实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点。为什么呢？我先把这个新闻告诉你。这个有一个网友呢，他就在他的这个，他就留言，在网络上留言啊，他在Twitter上发言，他就说他是这么讲的，他在他自己的Twitter上就留言，他说刚刚去买午餐，发现这个水饺店装了一台自助点餐机，那有个阿伯呢，他就要去点餐，结果店员就说，哦，现在不能跟我们点了，要自己去按那个自助点餐机哦。好，就阿伯说，啊，现在不能直接跟你说我要吃什么，现在那个没了啦，好，不能点了，现在那个 boss 没了，不能点了，不然你现在你要去那个机器点哦。然后呢，这个原 po 就说，他说他就明明看到店员在聊天，而且真的不能够保留人工点餐的吗？还是单纯不想？他看店里也没什么客人，那这时候阿伯就很尴尬的说，啊，那机器我不要用呢，那怎么办呢？阿伯就走掉了。好了，你有没有遇到那种机器点餐或是 QR Code 点餐？ QR Code 现在大家会吗？啊，机器点餐你要按，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按。而且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有多少老人家是整天都关在家的？啊，要不然有出来走动走动，也许还习惯那种，有没有齁，吃着他们那个年代的习惯的餐厅，啊，你说突然间带伊，好，或者说临时巴肚枵，想要去买一个水饺，好来吃，结果按的是自助点餐机，哇，伊煞不要点，啊，不要那，啊，你要巴肚啊。所以呢，这个网友就在Twitter上说，他说，当完全数位化之前，还是要顾虑到部分没有数位能力的人吧。他说他看着看着那个阿伯很尴尬，不会用机器直接走人，于是呢他点出了自助点餐。他说这个自助点餐就是要减缓员工压力跟降低点餐速度，让后台不用那么累。可是看到阿伯直接离开，这网友说他为这个阿伯因为不会用而摇巴豆，他觉得很难过。但是如果我是那个网友，我就会跳出来

帮阿伯点餐，要不然就是跟阿伯一起，反正也不会嘛，那就问店员，来，你来教我怎么操作，对吧？也许我不会跟阿伯一样的难过，但是我会觉得反正就不会了嘛，不耻下问啊，不是吗？就问到最后，阿伯会我也会啦，不是吗？如果我会，我就叫阿伯，我就帮他点，如果我不会，那反正大家一起不会嘛，也不会觉得尴尬、啊、那问一问不就会了吗？我记得前不久我陪我爸爸去那个看病，医院看病，然后不是有那个你如果不要人工缴费的话，它就是可以机器缴费，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去医院的人，也没有概念，那当他缴啊，怎么缴？不会缴，而且人很多，又没有办法让你慢慢研究，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少也不是，弄也不是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而且那个你知道那个缴费单还放错位置，就是你知道头尾颠倒。就后来呢，旁边就有志工嘛，志工说你弄错了，就这么就这种这样子，就这样讲，你弄错了。然后我想呢，对以往的人，大家可能大家就不会，就是啊错了，我们就很尴尬嘛，对不对？但是我对他说，你那么凶干嘛？就突然之间他也愣住了，也许因为志工嘛，也许他也只是要告诉你你搞错了，但不需要那个态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那种态度嘛。那我直接跟他说，你那么凶干嘛？不，我跟他说不要那么凶嘛，这样子。因为我也不想那种对应句是那种你知道带有攻击性的，嗯，没有，我好像是说怎么那么凶啊，你怎么那么凶啊，这样。然后后来他就突然之间他自己愣住了，就是不是在他的对应句，就是那种针锋敌对的那种有攻击性语言当中，我换了另外一个语言，然后他就突然愣住了。那最后怎么办呢？反正就弄货完那一次我就搞懂了。所以有的时候哦，有没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餐厅，好，越来越多的店家，你就必须要透过机器去点餐，要不然就手机下载点餐，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不是只有阿伯不会操作自助点餐机，然后尴尬的离开店里，最后自己摇巴豆，而是有太多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当他面对机器，那个冷冰冰的机器，又加上旁边的人如果态度比较冷，为人吼，你知道吼，并不会卡薄。我为什么要跟你问？我就做我走，有吧？但是，也许对于一些长辈来说，这是一道门槛。科技来自于人性，其实。也有一点哦，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科技啊，它越来越像人，但是人却越来越像机器。你有没有发现 AI 的浪潮以惊人的速度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跟工作的场域？面对这股划时代的变革，我们到底要如何应对，才能够确保我们的核心价值，人类的核心价值不会被取代呢？台大人文学院研究院前院长、外文系特聘教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AI 时代当中，人类应该加强到底要哪三种能力才能够站在 AI 的肩膀上，而不是被它碾压呢？以前呢 ，AI 的发展还在处在符号式的 AI 瓶颈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今天的 AI 发展的火热状况。特别是当他从矽谷跟史丹佛大学涌现出新的发展逻辑和动能的时候，未来的生活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会被 AI 大量的渗透。

它介入到了我们和生活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如何使用 AI 就成了非常关键的能力。过去的科技呢，只能够取代人类部分的功能，可以为我们带来帮助，比方说穿戴眼镜、穿鞋子，这些都是科技。可是现在发展的 AI 你会发现科技越来越像人，而人越来越像机器。当人的训练倾向于模仿机器，甚至主动变为机器，那么在两个趋势的相乘之下，就会加剧人被 AI 全面取代的危机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不管你几岁，我们都必须要学会创造力，学会去吸收知识的能力，学会批判思考的能力，学会出解决方案的能力。你不觉得吗？现在连你挂个耳机哦，那你听外国人在讲话，你听不懂他讲什么，对不对？你的那个耳机立刻就可以帮你自动翻译成伊利公，不管他讲哪一国话，他都可以自动翻译成你听得懂的国语。你不觉得很厉害吗？耳机哦，你戴耳机的话。所以看到这种科技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 那一次是跟严玲一起去吃一间韩国料理，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一间很特别，在花莲很特别的一个韩国料理。就一去的时候，我们要点餐，不是服务员来，而是你要对着一台机器点餐。那时候因为两个人嘛，胆子大，于是我们就乱按乱按乱按，然后你要把钱放进去，然后他就缴钱，然后钱就出来，你就有餐吃。然后还包括我们现在到停车场不是停车费吗？对，现在都用按的，然后用那个 QR Code 扫码，然后呢钱放着，你是要信用卡或者是现金放着啊，钱吃进机器里面就吐出来了。以前呢，这些通通都是有人来服务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慢慢的慢慢的，三年五年过后，也许在你身旁，你下一个同事他可能不是人类，你懂吗？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统计，当前全球运行中的工业机器人已经超过了400万台。工业机器人的普及不再是跨国大企业的专属领域，而中小企业正是医疗甚至物流服务产业也纷纷投入了这股技术浪潮。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 IT 的时候，他就在介 YT 他在介绍有一家物流公司，他们就是所有都是机器人给你贴过贴到好细好细没人，然后呢分类都把你分得非常非常好，你只要少数的几个人来开始帮你做分类啊，这一区要放什么，这一区放什么，然后电脑呢档案很清楚，然后那边都会啊，那都 OK， 而且他还可以24小时工作。当然当 AI 发展越进步，也许也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台大经济系特聘教授林明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生成式的 AI 进步幅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你知道吗？短短的几年哦，本来刚开始 AI 模型的考试成绩大概只有30分，那现在呢已经可以达到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的水准。这代表什么？ AI 已经能够取代绝大部分白领逻辑跟数学能力。虽然我们常常安慰自己 AI 不是取代人，而是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甚至如果 AI 在你还没有想到之前已经都已经帮你规划好所有可能的方案，那么实际上它其实就在取代人。所以啊，这种 AI 转型也会带来一种焦虑，特别是基层技术工或者是中高龄的作业者，原本赖以为生的技能突然失去了优势。

0: 你知道吗？你家里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在台湾受到冲击最深的两大群体，一个是制造业、物流跟金融产业。当这些大量要重置重复性工作的基层人力被 AI 所取代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多么的恐怖哦。好啦， anyway， 不管如何，现代的我们在 AI 机器人时代的转型十字路口中，我们不是在于恐惧，而是在于我们整体人类社会的选择。同样的，在未来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呢？也许不管你现在几岁，我们还是必须学会机器点餐、机器缴费、机器为我们做的 anything。即便我们在花莲，其实你到都会区的时候，你会知道很多东西已经机器了，包括我们现在到百货公司，机器帮你缴费了，大卖场机器缴费了。所以不管你几岁，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必须顺应这个社会，顺应潮流，开始学会用机器点餐，你才不会跟这个社会脱节。休息片刻，待会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50.5公里在万里路段也系一体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

0: 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0: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0: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3: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5: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6: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7: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0: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8: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0: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9: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9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稍早坐在台十一线的39.3的南下基期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事故哦，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大家开车骑车哦，警驾都要保持适当车间距啊，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哦。好啦，这是在迪吉亚街的时候才有发生的事故，到底那个事故的现场是如何，我们

高维，我们待会呢再来了解一下，来告诉大家啊。那另外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14公里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台11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9丁在和平路段有一个隧道照明以及边坡的施工。那另外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159.4有一个复建工程，那么同时呢在晚上也有钢梁的运输作业需求，在苏花路廊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会实施必要性的短暂性的封闭措施啊。那么东澳到南澳呢指标是在13.5到123.4，今天晚上11点半会实施短暂的全线封闭，12点20就开放。和仁到崇德154.7到165.7，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那么另外也要提醒您，台九丁的和平路段60以及61K在隧道照明以及边坡的作业方面呢持续都在进行当中。华东公路253.5的瑞北路段呢也因为电气化的工程车道缩减，台11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么也要提醒您哦，那就是我们的中横公路啊，中横东段现正放行中，放行到下午1点。而在我们的市区的南滨志宏池、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同样的也都是有拆除的作业，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公在花莲尾啊，我们都要来说一声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里，谢谢我们的玉品兄，谢谢碧玲小姐，同时也谢谢我们的静才兄，谢谢宝林哥，也谢谢咱的哥俩的啊。好的，来，哎，新店的落雨呢？哦，天公的落水哦，那你要注意一下安全喽。同时，我们也要非常非常感谢哈，没有留言但是跟我们按赞的好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是的，来，不管你是在花莲头还是公立花莲尾，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谢谢金环姐姐，谢谢秋吉哥，也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小俊，谢谢文龙兄。台呼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咯。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哈，未来哦，这个当所有都用自助点餐啊、机器点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一点呢。花莲其实已经慢慢在改变了，但如果你到外县市，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连包括你住旅馆都是机器啦。

哎、欸，你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在花莲呢、啊，天气状况还好 ，OMT， 而且鲤鱼潭还在办世界龙舟赛 CCWC 哈、哦。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两三年前县长呢就已经深思熟虑了，带着县府团队呢一起的来向这个世界级的 CCWC 来提出邀约，来到花莲来举办，而且当时呢提出这个规划呢有30多个国家，世界各国30几个呢啊，终于把人呢把这个整个比赛呢全部移师到我们花莲来。那么在两三个月前呢，县长还亲力亲为的去观察齁、哦、这个市周围的所有的动线，比赛所有的细节都俩干来尊尊尊齁，还包括这些翻译人员呢也通常也利用了时间来受训，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个参赛队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真的觉得老天爷真的是好保护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比赛可以顺利的进行。你知道吗？北北啊是台湾的天空，有一片乌云偏偏飘落到了基隆。你知道基隆哦，今天好多地方淹水，你很难想象哦，一样都在台湾，一样都是被这个海环绕的，但是在基隆落大雨啦、哦、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水淹水淹到水深及膝，甚至淹入民宅。所以今明两天你要往这个北部地区走的朋友，那么若是说、哦、要来开车的啦，若是说、哦、要到北部地区去玩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哦、这有当时啊，这个雨若是落来了、哦、说真的嘿喽吼喽吼，已经是六亲不认的哦，爱注意哦。

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已经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开心电空板，输入以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那么也别

忘了今明两天哦，这个明有两天假期，现在是决赛，决赛哦，大家不妨来到了鲤鱼潭来感受一下世界龙舟赛的那种，你知道吗？全体费洛蒙大爆发的那个港节啦齁。好的，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四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两到三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 Jorison 报道。
3: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4: 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3: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

0: 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10年内裁减100000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5: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再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4: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6: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无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无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7: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3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7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无嫌依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

0: 扣不法现金达178万元。警方也呼吁，网络赌博常利用代理制度招揽赌客，后续将强化数位巡逻及情资搜严，从代理端向上追查幕后经营者，斩断不法金流。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保姆受雇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他的头部遭受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洲报道。
2: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及绿趋势4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近邻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农业部部长陈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4: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3: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掏金、掏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5: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

0: 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圣婴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美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金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当中，台六线西行25.9公里的公馆路段有土石滑落，先前台三线北上279.8公里的朱漆路段机车还有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25.6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4: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3: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70%，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预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

0: 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张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2: 司法意识，官逼民反。
1: 对于冲撞的行为，你有觉得后悔吗？
2: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再审、再审，再被驳回。
0: 检警查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预令十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5: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检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务必向警方报案，紧密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获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6: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7: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6: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维报道。
8: 新北市淡水区金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9: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8: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

0: 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2: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4: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5: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4: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100周年欢乐时光。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宁报道。
6: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区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7: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起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6: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日。屏东区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9月12日至13日登场，记者施新凯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市府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握先田 Love 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芭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8: 芭乐一档四季拢有，不过伫个目前就是吼，把这芭乐就俾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芭乐来到寒天的时吼，册都甜都吼，拢相当来好。
4: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芭乐冰沙欢乐送、芭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

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准街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街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由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25.9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76.3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板掉落，台78线东向25.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路段则是有砂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

0: 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1: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记忆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2: 以上广告，法联联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琳，今天星期五，9月4号，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琳，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

欧洞所演唱的歌曲。好的，现在第十五届的这个龙舟赛啊，持续在进行当中，而且下午场的部分就从1点钟开始转播。今天早上我看了好几场哦，其实还蛮精彩的，尤其我们花莲的代表队，你看昨天就已经非常顺利的先拿下了一面金牌，今天继续哦，整个的状况，我们的小选手们真的选手有些是成人啊，选手们大家表现的都很好。其实你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来搜寻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下午的转播的时间是从1点钟到4点。那这今天算是第4天 CCWC 的赛程，其实甚至呢，你想要练一下英文，听一下英文版的直播的解说的话，也是可以的。当然你会说啊，听英文如果听起来我都听不啊，那就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刺激性的话，没关系，你就可以直接来看中文版的部分哦，尤其有中文主播会全程赛事做一个这个转播的服务，也很好看。那这一次第十五届的世界纪录部龙舟锦标赛从9月1号开始到9月6号，所以明天后天的放假日，如果大家时间 OK 的话，真的也是可以，在花莲地区的朋友，我们可以来鲤鱼潭这里给选手们加加油，展现一下我们的热情。终归这次比赛哦，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好手，总共有21个国家，将近6000名的选手在花莲。这两天有哎，尤其晚上下班或者是晚上运动完回家的时候，街上看到蛮多外国人在移动的，包括餐厅，也出现了不少的外国人。

当然这次你看这么多的各国的顶尖选手齐聚花莲，有诶，像我身边朋友在经营餐厅的就说，哇，昨天晚上几乎整个餐厅几乎通通都是外国人。你看在花莲，你尤其有办上这样的一场的国际赛事的话，会耶，就是这种来客群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也让他们好好的在花莲到处走走看看，必然的也能够感受到花莲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这绝对也是一个很棒的城市外交的。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的部分，在花莲，如果朋友们走台九线的部分，请您留意豪雨特报，包括在花莲、宜兰、台东都是呢。花莲尤其在山区的部分，现在是大雨特报。往北进入到宜兰，整个平地跟山区，还有基隆、新北、台北市，全部都是豪雨特报的等级哦，比花莲的雨还要再更多一些。往台东移动，台东的山区也是大雨特报。今天全台湾各个县市全部都是在大雨特报区域，只是有的县市像我们一样，特别山区有大雨，平地的部分还好。然而像是桃竹苗、台中南投，一路下去到彰化、嘉义，全部都是平地山区都在下雨的。目前看起来像是，如果朋友们走中横公路的话，哇，中横哦，到了官员以上，整个雨势非常明显，尤其像是五岭亭这里几乎一片雾茫茫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为了要看风景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建议你往山区移动。当然下过雨之后往山区移动的部分，大家也还是要考量一下。除此之外，在花莲县境像是省道的部分还好啦，如果比较靠近就是纵谷以东的话，目前雨势倒不是很明显哦。那特别像是花莲往北苏花，苏花慢慢的，真的就是一旦过了崇德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雨势喽。过了太鲁阁大桥到崇德这一带，就开始有下雨了。哦，所以朋友们今天要移动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礼拜五如果你要做比较长距离的移动，很多县市豪雨特报的区域，往宜兰也是如此的。雨中行车一切谨慎，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有看到事故的，有看到有什么物品散落在路上的，有施工影响行车动线的，都欢迎您跟我们讲。今天像是早上的时候，在苏花就在宜兰端的部分，就有民众朋友说，哎，路边看到有一只受伤的猴子耶。哦，一样，你开车呼啸而过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来协助做一些处理，这种事通报我们，我们就通知给公路单位来做处理啦。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这两天，哇，特斯拉他们又发布了他们的新款无人驾驶汽车耶。假设有一天有一台所谓的计程车停在你的门口，停在你的门前，你的眼前，就车门一打开，前面直接两个座位让你坐，而且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板，坐进去的感觉很微妙，对不对？好像在玩游戏，没有油门，没有刹车踏板，最重要的是连方向盘都没有。这真的现在已经不是科幻电影了，而是已经开始马上要进入街头的一种车子了。其实这种纯电动车，这是特斯拉他们特别打造的自动驾驶计程车。而且它很特别的就是从一开始设计开始，它就没有打算要让人类来驾驶的意思，所以它没有像方向盘，没有油门，没有刹车，所以人你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操控它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上车乖乖的系好安全带，然后就在荧幕上面输入，然后确认你要去的目的地，然后它就出发了。当然车里面的所有的什么空调啦、娱乐啦，这些的操控都是用触控式的荧幕来让你使用。现在它已经取得部分城市运作的一些许可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要再做厘清，但是很明确的就是现在这一台车它已经公开亮相了。而你当然会担心说，哇，这个安全机制在哪里？现在它所使用的摄影机跟感测系统感知来知道所有的道路环境，然后再透过自动驾驶的软体来做判断跟控制。接下来它打算就把它这一些车子拿来直接组成了一个自动驾驶车子的车队哦，利用这个车队来服务，而且乘客呢，你就只能够透过 APP 来叫车。以前计程车，司机也要有要休息的时候啊，现在这种没有人驾驶的纯电的载客计程车，他说这车辆本来就是一种提供服务的资产。所以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无人驾驶的载运的计程车，能够改变现在企业的汽车的一个商业模式。以前司机要休息，现在车子不需要司机，所以没有困扰，他可以24小时都服务。当然你会想说，哇，那一旦遇到这种比较恶劣的天候啊，什么下雨啦，或者是浓雾啦，或者是突然出现的行人，可以克服吗？当然这些都一定是他们要面对的事情，也是一定要能够克服才有办法上路的。我一直觉得他们真的很疯狂哦，但是你放心，他们现在已经正式把车子做出来给大家看了。而接下来不止他，其实已经有不止一家公司正在持续研发。以后的马路上，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元性啊。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章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一副、监视器镜头9颗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李姓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还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廖玉伟局长说，
7: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6: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7场校园讲座与1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

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八月八号起到十月十一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点41分，在今天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省道往北走，进入到苏花路廊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159.4，傍晚5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入夜之后，深夜在宜兰的东澳到南澳，还有花莲的崇德到和仁这边都有交管措施，个别都是1个小时左右，因为这边有马太安溪桥这个桥梁复建工程的大型钢梁要做运输作业，所以像花莲端的部分，和平到和仁到崇德这一段呢，用路朋友们就请您留意深夜12点半到1点半钟，这是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时间呢会做管制封闭，指标大概是165到154，管制时间最多就是1个小时，也请您多多配合一下。除此之外，台九线就是 OK， 那台九丁线在和平路段这边原则上61K 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而60到61K 隧道里面，和平隧道里面则是在深夜的时候，晚上他们有隧道照明设备的维修，所以会车道缩减，但是行驶上大致上是 OK 的。好，另外在走中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合欢山区天气不好哦，正在下雨着，如果朋友们你还是有一些必要往里头去的话，泰德格到天祥1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

请问你最近有拿纸本书拿来阅读吗？不可否认，现在随着大家所谓的碎片化阅读的新习惯，对于纸本书的市场确实是有不小的影响，而且另一部分哦，让很多作家们为之生气的呢，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生成式的 AI 会大量的模仿作家的风格，甚至呢会使用他的作品的内容，然后自己去变成一本书了。在今年前三月份吧，那个时候英国就有好多作家大家联合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它叫做空白书，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生气吗？因为这些生成式的 AI 被大量获取了作家们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们来到了生成式 AI 之后，它就消化，甚至可以直接模仿某一个作家他习惯的用语，跟他习惯的比如说对于剧情的铺陈，然后就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面直接变成书了，直接出版书了。所以现在这样的状况让很多原本就是很努力在写书的人也受到很大的威胁，还有更多的是无奈。甚至呢在上个月，英国的出版界有一个犯罪小说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本来要出版的哦，哎，后来出版社突然间觉得，这本书是不是使用蛮多的 AI 所创

造出来的，所以出版社最后决定取消价值$200万的版权合约。在台湾现在大家怎么看待呢？有耶，其实像台湾也有出版社就说，他们原本啊有一位还合作过很多次的作家，而且呢他都习惯会写一些历史背景的小说，而且是用真实历史背景的小说来做一个题材，就没想到呢前一阵子这本书被编辑发现里面好像有一部分怪怪的，后来仔细的去考据发现，嘿嘿，以前这个作家他所写的很多历史背景都很正确，结果没想到这一次的这一本有严重的错误哦。后来跟作家讨论之后，作家坦诚他的小说里面部分的历史细节是透过 AI 来获得，真的。而且有时候啊，不要说这种免费的 AI 好了，连这种付费的也有可能会给你出错，那这个出错的部分你要怎么样懂得去除错哦，去避免这个错误，这个就很不容易了。最大的关键在于现在当文字作家慢慢的从文字的内容甚至整个编辑甚至到封面设计很多都由 AI 来假手了，但是另一方面电子书现在也开辟了一条生路。想想看哦，在上个世纪风靡华人世界的金庸小说，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哇对于金庸超爱的，然后把他的小说这样哇秀苗苗顾得好好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像是天龙八部，他整个金庸的小说啊每一部动辄都是百万字起跳，天龙八部就一共是有150万字之多，但是现在大家习惯了这种碎片式的阅读模式，怎么办？再加上有短影音，甚至有很多的 AI 剧情可以这一套套用在很多的剧里头，所谓的一稿多用，一句多用。所以啊，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愿意停留在纸本书上呢？哦，但是在发行电子书的业者，在台湾的出版业者而言，他们却说，其实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现在很多人的阅读会用电子阅读器。这种时候呢，其实长篇小说跟短篇小说，其实在他们阅读起来是没有差别的，而且习惯用零碎性的阅读模式而言，它只要有一个电子阅读器，那里头的电子小说呢，电子版的小说，不管它是150万字或者是50万字，其实读起来是同样意思的。怎么说呢？也许这个使用电子阅读器的人而言呢，他就是搭飞机或者是搭车的时候就把电子书打开来看，也许他每天固定看，也许搭车的时间每天看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就会把这一部看完再换下一部。至于这一部到底有多长，不像书籍你拿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厚度的，你有时候一看到那个厚度你可能就会打退堂鼓，你就会有点害怕了，但是电子书的话没差，你就是一页一页的滑滑滑，就这样慢慢的进入它的世界。所以在台湾也有出版电子书的业者说，出版社说
其实啊，从疫情之后，他们所出版的，比如说有一个14册的电子书，他们说竟然啊，也蛮让他们意外的，就是整个电子书在这么短短的疫情到现在，他已经回本了。所以接下来他还有打算要来挑战纸本书，因为他发现透过平板，透过电子阅读器的人，在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当中，书籍的厚度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反倒是回到那个本质，就是只要这本书是好看的，读者这种粘着度的部分还是很 OK 的。所以现在的阅读的习惯有这么大的改变之后，有，其实包括很多的作者或者是出版界而言，他们也都在调整做法当中。昨天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看到他们餐桌上有4本小说，而且是那种图书馆借回来的，是成年人哦。我说哇，真的还读书耶？他说有啊，就每天吃完饭后就给自己半小时读，慢慢的就这样读完了啊，读完了就现在也不太想容纳太多的空间来放书，所以就去图书馆借书，反正在花莲很方便。你呢？跟这本书也跟这首歌一样，书签也跟我一样很久没用了吗？

0: 上星，景广的路况上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步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

2:09 FM 9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到4点的节目。今天交通状况大致上是 OK 的，走东海洋公路的话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北上的部分因为比较靠海，这里啊路基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整个这种侵蚀的状况还蛮严重的，所以现在在8到9K 的地方，东海岸公路南下采取单线双向车道的调拨通行。如果你要走东海岸公路一路看海，不管你要走多远，盐寮、基期甚至丰滨，甚至要一路到台东的话，整个交通状况都是 OK 的，只是像这样子的部分施工路段车道稍微缩减一下而已。而在花莲市区电台附近府前路，在接受五街这一带，这个路口的四个路口的人行道都在施工，所以都有一些施工的区块跟一些警示啦、三角锥，那行人走到这里或者是机慢车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整个空间也都有受到一点影响，请大家彼此多礼让，小心行车了。而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泰鲁阁到天祥，你从花莲要进中横的话，你就在泰鲁阁口，也就是游客中心这边来排排队等待。那如果像现在还早，对不对？下一次放行在3点，也许你也可以把车子就好好的停在游客中心这里的停车场，然后你就进到游客中心这边来走走逛逛，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看看风景。

也都是 OK 的。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今天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在傍晚到5点到6点钟，过了这个时间，接下来夜晚就会采取封闭状态。晚上的山区怕有一些不确定性，大家没有办法听得到看得到周边的状况，所以夜晚中横山区仍然采取交通管制的措施的。Lady Gaga 的这首歌，如果你今年有看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你肯定对这首歌还有 Lady Gaga 演唱的场景是深刻的。

0: 会。
1: 呀、，Lady Gaga 绝对是、这一部《穿着 Prada 恶魔二》里头的彩蛋之一。不可否认，一部电影可以在20年之后再拍上续集，很不容易，对不对？当然，很多人也说，哎，它会不会有3？以它的结尾来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有一点难了啦。终归里头有几个主要演员，包括像是梅丽史翠普，哎，人家也已经年纪不小了。就像有很多人问他说，哎，会不会再拍3啊？他直接告诉你说，我不希望他会是在20年后哦。梅丽史翠普现在77岁了，再演下去好像也没那么适合了。但是对于曾经看过《穿着 Prada 恶魔》第一集的我们，在曾经20年前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很深刻的。当然，尤其包括女主角安海瑟薇，到现在她也跟以前那个青涩的模样是有极大的落差，现在整个感觉哇，非常的干练哦。成熟的魅力是很大的不同的，只是呢，哎，边看的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等于要有点回溯到以前这部电影的时刻，所以未来

要把前面那一部有些东西再把它找回来，我还特别又回去看了一穿着 Prada 的恶魔一。当然那时候梅丽史翠普啊，哎，正是那种哎最稳定最有魅力的时刻。而这一次看她在二的时候，真的啦，二十年有一点久了，那你会觉得以现在的时尚圈是还有办法让他这么稳定的在这个角色吗？很不容易，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全球观众在二十年后才看到了穿着 Prada 恶魔二，而我自己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去了新加坡的飞机上面特别看了他，然后回来之后又决定再把一把它重新捞出来看了一下。想当初第一集发行的时候，它描写的就是小女主角安海瑟薇，她那时候一心想当一个很出色的记者，而意外的被时尚杂志的主编米兰达，也就是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角色，把他叫过来当他的小助理。接下来看到的就是职场的故事了，现在叫做职场的鬼故事哦。你看，然后以前那种哇，时尚圈的大主管对一个小助理，年轻的小助理，哇，极尽这种使唤奚落他，然后做得再好也没有赞赏，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当时安海瑟薇的角色就是很多职场人的处境。后来他慢慢的越来越爬越高了，才能够理解要当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要有多复杂的心情。当然这里面因为这本时尚杂志而延伸出来，在电影里头从第一集到第二集一直都有一些特别的人物的呈现，那包括这一集当然也是有啦，有名的模特儿们，甚至有名的球星在里头都客串演出了。时隔二十年，安海瑟薇有他正好面临到，虽然他已经在他的媒体工作的角色，记者的角色有很不错的成绩跟肯定，但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正是现在很多媒体圈所共同面临的，就是这种所谓人事的缩减。所以在他报道得奖的时刻，他竟然失业了，那怎么办呢？哎，因缘际会，哎，他又回到了以前那个他开始起步的时尚杂志里头回去工作了。而现在的他，已经很成熟的他，再回到这个集团，时尚圈的集团里头，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他介入的正好是集团的内部发生一些蛮大的变革，包括杂志面临被缩编甚至要被裁员的风险，甚至整个集团要被人家收购。在这个过程里头，他要如何的保住自己的饭碗，然后要利用他的聪明才智，要怎么跟他的上司梅丽史翠普来做一个配合。而梅丽史翠普在里头的角色仍然是那个气势十足人见人怕的主管。
但是面对着这很现实的所谓传统的媒体的视为，而杂志的广告也因为诸多的原因有所影响，所以这个过程怎么办？好，所以媒体史翠博跟安海

以色威他们就联手慢慢的去努力去做一些的克服。而这一次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亚洲的刘玉玲，她的角色是一个跟富豪婚姻结束的一个有钱的人，最后她成为这个集团最关键的人物。

孙盛熙所演唱的歌曲。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然，这一次梅丽史翠普、安海瑟薇、艾米丽布朗再度回归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恨交割，持续呈现着，而里头的对手戏仍然很精彩，而每一个人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淬炼之后，他们的新面貌、新的不同的气势也很值得观察。当然，随着20年的时间，你看物价都上涨了，更何况他们的整个成本，哇，增加了好多倍哦。不管是豪华的场面，还有这种服装大秀，这绝对不能马虎的。尤其里头都是真实的现在的时尚品牌，那也包括他们在拍摄

的过程里头，直接到时尚之都米兰来做拍摄，所以你可以想象，哇，这个成本预算啊，非常之高。里头对于我从事媒体工作者而言，它里面真实的反映出媒体业现在很艰难的现况，尤其不止台湾，全球传统的媒体其实现在都有一些缩编的状况，还有影响力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影响力受影响之后，很重要的就是媒体的整个营运，还有从事报道的人，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把自己的专业呈现出来？可以想象的，现在写这种很严肃、很优秀、很深入的报道，大家愿意点开来认真阅读的比例，是不是在现在大家阅读习惯的不同，而他们再认真写的东西，都已经慢慢的阅听人都会兴趣缺缺，所以文字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是不是就有时候必须要迎合市场，来争取一些的点阅率？这个真实而残酷的事实，在电影里头也有提到，这也很值得令人省思哦。当然，我自己在媒体里面看了，就觉得心有戚戚焉。好啦，在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时尚圈的人，他们哇，各式各样不同的打造。那包括像是安海瑟薇在里面，她光是那一套连身长裙，就超过了有30位的师傅才能够把它打造完成。而讲到他的部分，哇，今年他的作品有够多的。人家就说啊，安海瑟薇在2026年，真的是大获全胜。尤其如果你这阵子也有去看了电影《奥德赛》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表现非常好。他今年总共有6部影片，这都已经是确定上映的。除了在台湾，比如说我们看到的4、5月的时候，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还有魅影巨星，还有奥德赛，还有接下来下个月就会上映的不存在的罪人，还有再来后面还会有橡树街末日，还有 Alone at Dawn， 这总共目前可以确定的至少就已经有6部电影都是由安海瑟薇他所主演的，厉害了吧。好，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部能够跨越20年然后拍出了续集的这样子的电影，那它还能有第3部吗？我个人是没这么看好啦，因为很多东西的变化太大，那我觉得它很多主题的切入好像都有点只能够点到为止，再加上美丽史翠普年岁也有了，还能不能够继续担任这个女主角的角色，很值得观望。说不定他们在拍2的时候把3给拍好了吗？说不定明年就上映了吗？那也不错，如果3有上映的话，我一定赶快跑到戏院去看啦。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

0: 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钱，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0: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3: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0: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饲主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4: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2: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人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

0: 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2: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3: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2: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有一段时间，我的手机来电铃声就用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别人打电话来的时候，哇，就给你一个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Happy》哈，就很开心、很欢乐的感觉。好，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花莲开始往北，进入到宜兰地区是豪雨哦。

今天星期五，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礼拜五，你的办公室里头，你有没有讨论到说晚上下班之后有特别的聚会？现在的职场文化是不一样了。比如说，如果你是干部主管，现在你必须要更在意彼此的界限，还有话题跟尺度。怎么说呢？而且啊，这种隐私权的部分，要多一些的尊重。例如，你不可以说，哎，今天礼拜五嘞，哎，晚上大家一起来去聚餐哦，不可以不来哦。哇，这种话出来，你可能会被翻白眼。那如果有人说，嗯，我晚上有事不能去，哎，如果你就很直白的说，啊，下班礼拜五晚上，哎，要跟大家多聚餐啊，才能够融入团队啊。如果这样的话呢，这在职场关系里头就会被定义成为你有一点侵犯到别人的私人的生活里头。或者你如果太常问说，哎，你现在好像有没有交往对象啊？没有哦，那要不要帮你介绍啊？现在在职场当中，连这样的问话其实都已经算是地雷咯。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被问的人有可能觉得这已经侵犯到我个人的隐私还有私人生活。因为你问我有没有交往对象，你说要帮我介绍，嗯，这个是不 OK 的。还有礼拜五晚上要聚餐，很抱歉，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啊，我为什么下班之后还要跟同事还要跟主管和在一块儿呢？嗯，这一点现在也是不 OK 的。这在职场关系里头现在已经被定义成为有一些越界。还有一种状况是这样，比方说，嗯，讲好明天要拿到一份的报告，但是你看到，哎，他好像还没有完成。也许本来你是抱着那种关心他工作进度的状况，也许你说了说，哎，明天我跟你说那份报告你做好了没呀？还没完成哦。啊，你到底是做到哪里啦？这种看似所谓的过度的关心跟催促，其实现在职场管理当中也不见得是很 OK。

OK 的哦。也许你必须要换个说法，比方说你可以了解一下说，哎，我们约定好明天要来讨论什么什么事情，那个工作进度跟那份报告你现在完成到哪里啦，如果需要协助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如果你需要别人帮忙你的话可以说一下，这样子呢才既有管理权也可以让下属有自主工作的空间跟弹性，相对的你不可以很直白的说，哎，那个什么什么报告你完成了没有，哎，如果对方一说还没，你直接说，哦，啊，怎么还没有啊？啊，不是说好你时间到了就要赶快交给我吗？有什么问题吗？哎，现在这样子的管理的方式，在现在的职场文化当中都已经不太许可了，都有一些欠适当的地方。或者你如果看到有人因为工作比如说案子卡住，哦，或者是客户有什么样的状况他有些难过的，你也千万不要说，哎呦，这有什么好难过的，那一点小事干嘛那么纠结，因为如果他的情绪被否定，你没有办法去理解跟接纳他，彼此的关系会变得更敏感哦。就这样爱你，现在你必须要同理别人的情绪，你去同理别人不代表你绝对的认同，但是却能够取得信任，让彼此的对话关系更好。时代不同，管理的方式跟言语的对话都得跟着修饰啊。

陈芳瑜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交通状况，左台三十线的话，四 K 的地方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而在台九线的苏花，目前在159公里的大清水路段，傍晚5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有的朋友来到这里，相对的就请你务必要小心行驶了。看到还有该等待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咯。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43.5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 50.1 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3: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

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

0: 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逾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木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 Big Band 即将在十月份在台湾开唱，3:15，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接下来要开唱的是他们告五人。

0: 九月份要开演唱会的还有潘越云，而他今年也推出了他的新作品，这首歌就叫做《我和我自己》。
1: 说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这个歌曲的演唱方式是你很熟悉习惯的潘越云吗？当然，随着他出道超过40年呢，在今年的秋天，他等于出道时间45年，绝对堪称在华语音乐界的传奇歌后。而他的辉煌音乐旅程也随着这次要办演唱会，势必的也会把他很多经典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当然他曾经唱了很多歌，对你而言最深刻的是哪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吗？来听听这首歌的版本，这是作词作曲的小虫他自己所演唱的版本。

今天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全台湾各个县市都在豪雨特报范围，而若往北，宜兰、基隆、新北、台北市更是来到豪雨等级，大家开车小心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跟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的万里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3: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2: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

0: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八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三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怡妮的报道。
2: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2: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十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4: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温龙说，
5: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4: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亿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马太安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这个歌这是郭婷婷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啊，特别告诉大家，这种好大雨特报啊，从一点钟开始，一直没停过。那花莲还有台东地区，台东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也都是大雨特报的区域，而全花莲平地还有山区也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如果朋友们继续往北走，来到宜兰地区，宜兰的平地山区等级更高，叫做豪雨特报的区域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在花莲从现在办公室的窗外，美仑地区现在也在下雨，然后继续往新城移动，哦，这整个都是在下雨的状态，而且雨势还蛮不小的耶，包括新城，然后继续再往北的话，雨蛮大的哦。所以运动朋友们在往宜兰移动的过程，请您留意这种大雨状况，雨中行车的安全性，速度管理要控制好，然后彼此的车间距离啦，保留的好一点的话，哎，多留意车前状况，真的有一些特别情形，你也才来得及做一些反应。好，这是在花莲地区今天豪雨特报的状况。而事实上，气象署也说，今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台风的数量还蛮不少的，比方说现在在海面上，在我们的周边，现在还有科罗旺台风，而且它的路线啊，哎，这样弯来弯去的哦，整个有点那种变形虫的模样，跟以往台风的动线是有一些不同的，特别哎往上勾过去哦，这样子的移动的路线还蛮特别，还蛮怪异的。而且气象署就说，今年台风的生成的数量已经创下历年来的第三高，光是到现在的统计就已经来到历史以来的第三高。现在才九月的上旬，而且等于整个台风季节还没有完全结束耶，所以你可以很难想象说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创新高的状况。气象署也说，今年这种圣婴现象已经达到了所谓的超强圣婴年，而秋季的天气将会比较高温，而且雨量也会比较少一些些。整个所谓的超强圣婴就会让太平洋的高压整个比较疲弱的状态，而形成所谓的台风摇篮，就是形成台风的几率是高的。然而在秋天的部分，接下来呀，即使秋台还是很有可能，而且它主要就是虽然清台的机会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即使从台旁边扫过，都会产生一些共伴效应的。你看，像刚刚特别我们在重点的新闻里头也跟大家讲说，在

这个雷达的回波图里头发现，哇，新北这里雨势很大，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下冰雹的状态，所以天气的应该真的就是算有一些异常的状态了。大家面对接下来天气的变化，一切多小心，随时留意一些我们告诉大家。如果你有一些本来有一些的，比如说旅游计划到山区去避暑去旅游，一旦遇到这种下好雨的时候，你就要保留一些的弹性咯。今年气象署说这个叫做超强盛音。

吉利瓜，这是曾伟忠收音球的歌曲。好，在现在这个时间，你看在鲤鱼潭的龙舟赛持续在进行当中，但是可以想象了，下雨哦，这种下雨的状况，其实在现场，有，他们也在持续性，目前还是在比赛哦，只是说如果雨势太大的话，确实会造成影响。那刚刚三点半在新闻的时候，我还稍微偷瞄了一下直播。因为就很好奇啊，然后还可以看到那个选手，你知道船停在那边，还拿着水瓢把船里面的那个水啊把它舀到船外头去。哎，也是耶，划龙舟的过程如果船里面积水太多，是否也真的也会影响整个船的重量啊，或者他们的这个使用上。好，今天目前所进行的比赛

都是一些大型龙舟啊，很激烈的，大家可以透过 YouTube 来看一下目前在花莲鲤鱼潭进行的国际龙舟赛。当然明天后天就希望天气能够好一点，让他们可以更方便进行，而且明天后天的赛事也是非常精彩，距离更长了。

这首歌曲《草蜢合唱团》所演唱的《有缘来做伙》，现在你收音机边啊，听着我们金广的朋友，让这个是有缘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锁定在。

荧光，微套炸7点蓝琪的节目一路听下来，还是正好短距离的开车，哎，就稍微听一下，听一些生活资讯啦，或者是长时间在开车的朋友，我们在花莲很可爱，很多店家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职业驾驶哦，也都会陪伴在空中跟我们做伴。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这部想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李千娜所演唱的。外口滴落雨，朋友若开车经过一些下雨区域，请大家小心行车喽。我自己遇到下雨区域的话，我会把速度大概至少多放慢个10公里左右，时速慢个10公里，真的有状况你才更好来做应变的。感谢你的收听，最后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受。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二

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1线南下高平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今天是礼拜五。今天呢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哦。那其实呢接下来这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周休二日这两天呢，是在我们花莲来说呢是充满了艺文气息还有体育热血的周末。那在这个礼拜呢，我相信最受瞩目的就是包括了鲤鱼潭的激战，还有呢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哦。那当然呢回到市区的部分呢，在花莲的文创园区，文创园区呢也有公益绕境的特展，还有也就在文创园区这对面不远，好，客家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在日出大道展开了。

是的，礼拜嘿，今天开始，还有明天、后天哦。那在文创园区这里呢，要盛大开展的就是不只是工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也就是呢，把传统的工艺跟原创的艺术呢，来做跨域的结合。那同时呢，也深入的来探讨这个工艺呢，如何来走入当代的生活。那这项展出呢，从现在开始。即日起啊，那到11月22号，那就在花莲的文创园区，而且呢，全部都是免费的，欢迎听众朋友。

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是的，再来呢，也就是刚才说到，就在不远的对面的地方，日出大道啊，在

欢迎他，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穷哈来，大家一起来行了。那也就是呢，大家一起来哦。好，这是呢，在我们的日出大道的地方。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国际儿童影展的部分哦，那也是在文创园区，也是在文创园区。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那尤其呢，这个天气的晴，也可以来做个备案哦。好，那所以呢，今天来说地方大小事，在除了在鲤鱼潭所举办的2026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之外呢，那我相信在我们的市区里头呢，也是非常美丽的，都在周末还有礼拜天呢，在我们的市区就可以走过路过就看到咯。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1了，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来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很重要啊，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因为配合马太安溪便桥还有呢桥梁的复建工程，需要也就是运输这个钢梁作业，所以呢台九线在东澳到南澳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同样的状况呢来到花莲，也就是呢在大清水过后和平也就是在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这两个路段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

半呢将要封闭北向的车道，北向的车道啊。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也同时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目前呢在大南澳路段哦，也就是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呢，指标在113到123.5公里呢有路面的维护的作业，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呢在台九线指标在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也就是早上在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现在是在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每一次管制呢大概是30分钟，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好，同样的状况呢台九线来到的瑞北路段也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形哦，指标呢是253.5公里，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全天候呢是北上的部分有交通管制，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看到的就是和平路段，和平路段还有呢也就是和平隧道里头，那现在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请您多加小心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请您减速慢行，有限速限速30公里，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指标在9.1公里到8.2公里之间呢，现在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请您小心变换车道。那同时在南区的台23线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那还有呢也就是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公里，分别呢都有上边坡的施工，每整点放行10分钟。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官员路段指标也就是116公里的地方哦。那4点半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江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在我们鲤鱼潭这里呢，还有许多的这个运动好手，我们的龙舟竞赛的这些来自于21个国家，将近呢6000位的好朋友们哦。那当然呢，鲤鱼潭显得呢就更加的热闹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太空船》，太空船开过来之后呢，来到鲤鱼潭，那我们来看看呢，这条船现在开到哪里喽？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今天呢，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哎，接下来礼拜天哦。那在我们市区里头呢，为了串联世界龙舟锦标赛，所以呢，礼拜六五嘉义市区呢将要举办日常音乐会。那当然呢，这个会场呢就在重庆市场哦，重庆市场呢旁边的圆梦馆，也就是我们的范扎莱圆梦馆，在重庆路572号。那这项日常音乐会呢，就是希望集结原民的音乐，还有呢特色美食餐车，还有文化手作部落的体验。那也就是说呢，白天到鲤鱼潭看龙舟，晚上呢就可以来逛东大门逛市集，那同时呢还可以听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所带来的精彩的日常音乐会。

今天呢，正在鲤鱼潭所举办的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进入了激战当中啊。身为地主队的花莲体中呢，在今天下午，也就是龙舟200公尺的决赛当中呢，以46

秒56的优异的成绩，再度的勇夺了金牌。那这是他们呢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所摘下的第二面金牌的，成功的呢将荣耀留在台湾。那整个赛事呢会持续到礼拜天，也就是9月6号。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到鲤鱼潭，来为我们的选手们呢加油加油哦。

是顺着呢我们的龙舟锦标赛啊，那串联起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活动。那新古典室内乐团呢去年曾经到我们玉里镇演出，那也获得呢观众朋友们的热烈的回响。那今年呢也再度的受到了花莲县政府的邀请哦，那所以呢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将会推出精彩的节目哦，那也会结合音乐、舞蹈、光影、戏剧还有马戏跟人体的艺术等多元的这种形式来展演。那地点呢就在南区啊，南区也就是我们的玉里国小的永昌分校，永昌分校啊。那当然呢这个是希望呢能够透过现场的展演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呢受到启发，能够开启呢追寻自我跟生命的艺术的旅程。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那除了在北区我们的鲤鱼潭这样的活动，那也可以来到玉里，那也就是玉里国小的永昌分校，永昌分校啊。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27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保姆受雇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为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70多岁保姆八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乳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乳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九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三年六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

0: 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青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1: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五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0: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三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4: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3: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尽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岸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北台湾地区都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兰屿、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

0: 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主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4: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3: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小心掉进回忆的黑洞。
7: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8: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0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似乎呢天气呢就是没有很美丽，不过呢我们还是有备案哦。好，那大家呢最近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书呢？或许是很热血的漫画，那或许呢也看过呢让人家觉得呢非常感动的电影。那不管呢你想的是什么，那当然呢都要有发表出来，人家才知道啊。那所以呢文化局所办的第八届的少年选书师呢全新推出了青少年的读书会的导读人这样的一个甄选活动啊。那所以呢被甄选出来的导读人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就像刚才那个武林秘籍，湘怡呢就恭逢其盛哈。那听了我们的冰心然我们的这位呢现代侠女所做的分享，很棒的哦。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甄选活动，这样的一个导读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呢是以文会友，以文会友，让我们的朋友们呢可以秀出满满的自信跟超强的表达能力哦。那当然呢也欢迎我们的国中高中还有高职的同学们呢来报名参加。那就在明天，就在明天呢在光复图书馆，光复乡的图书馆呢，那地址在忠孝路23巷，不管是搭火车搭客运来到呢我们的光复市区呢很快就看到了哈。好，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那如果呢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下课的话，你听到的话你也帮他报个名吧。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们家隔壁的啦，或者是你的同学啦，你的朋友啦，应该可以一起去的话呢，那当然最好是一起去，

赶快报名，因为呢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只要是全程参与的话呢，主办单位还会大方的送上精美的小点心还有文宣品哦，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适合我们的同学们来用的哦。

0: 是的，这首歌呢是张雨生所唱的《随你》。好，那当然呢，随便你。好，那当然呢，也不可以太随便哦。好，那当然呢，明天的这个活动呢，在光复图书馆哦，就是我们的少年选书师的一个分享。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大家来到光复。那不管你是搭火车还是搭这个客运车，都可以到哦。而且呢，可以到光复火车站呢，跟铲子超人拍个照。现在呢，有一个公仔很可爱的，就在呢火车站的这个站区啊。那出了月台之后呢，第一月台还有是一家人的那个铲子超人的那个偶像那个公仔啊，那是一家三口。那所以呢，明天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手牵小手，龙轮台 C 台影 C 字台嘎琼哈罗。来到呢光复图书馆，
1: 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不爱变到很开有自信，
2: 先生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3: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2: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嘅梦想样嘅色彩。带电机头成立100分的起价，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年14号的教育部优质的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8。分了，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台八线的这个路况哦。那如果听众朋友要行驶台八线的话呢，目前在华路西路段，华路西路段指标在147公里的地方呢，每天早上的6:30以后到晚上的6点呢，还是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这5个放行的时段哦。那所以呢，接下来5点到6点是今天最后一个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6点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同时6:30以后将会实施夜间封闭。好，我们接下来呢，那当然还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这个天气没有很美丽，而且呢时不时的就下起一场大雨了哈。好，所以在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小心慢行。

是在外头呢，我刚刚看这个播音室的这个窗户往外看呢，还是有点下雨诶，在美伦地区，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您在哪个路段，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请您务必哦多加的小心，天雨路滑，请您减速慢行。好，这个下雨天呢，客家话就叫落水天，天公落水，天公下雨哈。好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陈玉聪老师带来的《落雨天》，下雨天，共同来收听。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是的，今年呢，花莲县的客家的产业及技艺博览会啊，那展期呢会持续到9月13号。那同时呢，在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还有花莲日出大道双展区盛大举行。那当然呢，明后天呢，欢迎听众朋友啊共同来参与。那在客家文化园区的部分呢，即日起啊到9月13号，每天早上的10点钟呢，到下午的5点钟，那接续呢，也就是说呢，到晚上以后啊，那在我们的日出大道这里呢，在礼拜天啊，到礼拜天，也就是9月6号，那每天的下午4点以后到晚上的9点钟呢，是一到呢我们的日出大道这里，这是双展区，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港阿琼哈来行聊，大家一起来聊。好，这个聊呢，就是我们客家话的玩的意

思哈，太嘎穷哈累，太嘎累行了。好，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日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朱姓跟郑姓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工厂，八月底成功攻坚逮人，并起出大批毒品跟分装工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经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八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咪纸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2: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警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

0: 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失物务必向警方报案，警民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请问记者庄涵花莲报道。
1: 花莲县一年税收好几亿元的矿石税，明年一月将届满，是不是续征引发府会的攻防？花莲县政府主张要留待下一任新民意来决定，不过多位议员担心出现空窗期，表决驳回县府撤案，议会逐条审议，将课征年限调降为一年，后年是不是续征，再交由新县长来决定。
0: 花莲从2009年前县长傅昆萁任内订定自治条例开征矿石税，课征年限最多四年，届满废止重定草案送议会审议。现行花莲县矿石开采景观维护特别税自治条例在2023年发布实施，依课税集聚以及累进税额计征，每公吨50到70元不等，明年1月13号期满。花莲县政府上个月修订新草案送议会审议，随后却召开县务会要求撤案，由下任县长决定是否续征。县员杨华美四号在23读会讨论时批评，是县长要卸任就撒手不管了。
2: 现在你拍拍屁股要走人的时候，你让矿石税归零，未来少了9亿、7亿，反正这个县政未来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0: 花莲县议员张美惠提议改课一年，后年初届满，新县长如果决定续征，也能够衔接上。
3: 你现在就已经在审明年县长要用的总预算，那你矿石税的这件事情，我们说让它能够延续，能够无缝接轨，不会有空窗，不会有落差期，是有什么问题呀？
0: 最后，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才是表决，结果同意退回的议员没有过半，不予撤案，出条审议后通过草案，花莲县矿石税明年续征一年。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县政府行研处长李玉仁在花莲县政府教育处长任内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9个月，不需要入狱，不过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经不是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职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元。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独立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受贿，撤销改判贪污5罪，只依2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玉仁不需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跟反馈的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以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跟法治观念。
0: 第10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5: 但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0: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9月7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8号在台

0: 北昌国小、北昌国小九号前进明磊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译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与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华联市

0: 2点半在花莲县中正体育馆举办民歌演唱会，邀请歌手方季韦、曾淑琴、林隆璇、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带领民众穿越时光，重温那些曾经写进青春岁月的动人乐章。
1: 那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方季韦老师来到我们记者会现场，那真的非常开心。其实我刚才有非常紧张哦，因为小的时候常常看周星驰的那《上海滩》《赌侠》，那有老师有演哦，那也将我们的院唱编配来说，那也是里面的主题曲。那刚刚听老师唱了之后哦，非常感动，非常感动。那也回到小时候，那也希望说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歌手，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的体育馆。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那也希望说大家我们进场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在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也跟公益团体来做合作。
0: 好，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大雨下不停，所以气象署针对北北基还有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低压带以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持续一整天。下午虽然减弱，不过东部地区花莲也开始降下大雨，周末天气还是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小一些些，但在下个礼拜周一周二水气减少，在周三周四则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跟东半部降雨几率还是高的，所以请大家都留意跟做防范。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这首歌曲林忆莲所带来的《走在大街的女子》，共同来收听。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明后天呢就是周休二日了，那我相信呢在今天礼拜五大家呢功课做完了下班了，那当然呢明天后天就是一个最好陪家人还有呢出游的好时间哦。那当然呢现在相宜要提醒正在开车或者是骑车回家的朋友们，现在哦要请您顺手打开大灯，因为呢我感觉到外头下雨过后哦天也暗得比较快，那当然呢打开大灯不仅能帮忙您照亮前面的路，更重要的是让前后方的车辆呢也看得到您行驶在我们美丽的台九线或者是市区的道路，或者呢是现在在台十一线的话呢不妨也摇下车窗，摇下车窗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哦，让海风吹进来，那我相信呢会是很神清气爽的，别着急平平安安回

明天呢，在花莲各地哦，从北往南都有许多的活动。那当然呢，不管是室内的，不管是户外的，那都是呢老少咸宜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彭羚所带来的歌，跟鸟有关，而且这只鸟呢是被囚禁起来的哦。那我相信呢，住在花莲的朋友呢就不会这样了，我们都是快乐的小小鸟。好，那彭羚所带来的囚鸟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彭羚所带来的《囚鸟》。那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明天呢虽然是周末假期啊，在台23线的部分呢，也就是腹里的小天祥路段，腹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仍然有工程要进行的，工作人员很辛苦的，假日也没有休假哦。这里呢有边坡的过往施工，所以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在台三十线的部分，玉长公路，也就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也就是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再来呢，也就是玉长隧道，同样也有工程要进行。那这几个路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预先的做好备案。那尤其呢，在南安瀑布这里，还有卓乐路段呢，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在玉长隧道里头呢，指标是26.2公里到28.9公里，其实呢，也就是快到出口的这个地方呢，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这个汰换哦。那所以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钟呢，是有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呢轮流放行。那所以呢，这个工作时间相当的长，那也可以可见，也可以想见呢，这项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除了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多加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是的，住在花莲的朋友们呢，我相信呢是快乐的，我们可以大口的呼吸，假日呢可以看山看海走步道。好呢，当然呢，这就是接下来我要播送的这首歌，造船所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而且呢是快乐的小小鸟。那同时时间已经来到了5:26了，接下来我们也准备呢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网络巡逻，发现直播平台疑似出现改造枪支，巡线锁定两名男子，并在北屯区将人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冲锋枪及手枪各一把。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男子在抖音平台直播，过程中展示疑似改造枪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比对直播中的行车街景及调阅路口监视器，锁定37岁徐姓男子及43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表示，江姓男子平时以直播贩卖佛具为生，9月3号凌晨在直播中亮枪并出现恐吓言语，引发社会关注。
3: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于9月3号晚间与台中市北屯区查获徐男等两嫌到案，并当场查获改造冲锋枪、手枪各一把。全案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公众为安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将持续追查枪械来源及相关共犯，防止危险枪械流入社会，同时强化网络巡查及科技侦查，全面防治暴力及枪械犯罪，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升准，二号机也将在十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就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请听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4: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上转，二号机十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

0: 深，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中台湾一日生活圈人口超过700万人，交通往来密切。台中市政府今天举办酒驾防治跨县市联合倡议，邀集七县市共同响应，宣示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陈云涵报道。
1: 台中市政府透过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提出拒绝酒驾倡议，获得彰化、南投、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及新竹市响应，八县市共同表达拒绝酒驾的决心。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表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我宣誓 2.0 今年适逢十周年，结合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推动跨县市联合倡议，政府与民间共同建立酒后不上路的社会共识。
2: 今天参与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的八个县市，谢谢大家，我们共同一起来宣导。我想公司合作，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哦，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哈。
1: 交通局表示，八县市将透过跨域合作及多元宣导，鼓励民众酒后选择代驾、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并勇于劝阻亲友酒后驾车。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跨县市合作深化交通安全意识，让拒绝酒驾成为全民共识，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以及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5: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4: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5: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6: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9: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近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10: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9: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8: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9: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10: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9: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

0: 响应净零绿生活。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现在是下班时间，湘怡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了，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交通的情形大致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不过先前呢一场大雨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经过雨区的话呢，请您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那由于呢这几天世界龙舟锦标赛啊，那当然也来到了许多的外国的朋友。那如果呢现在在我们的市区里头，这些朋友们呢，如果你看到的这些朋友们，也表示一下，表现一下我们的友善哦。好，那当然我们时间也来到了将近40分了啊。那湘怡呢要提醒你听众朋友，也就是明天。好，那当然鲤鱼潭这里的水上活动呢，真的是难得一见，难得一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顺着台九线呢来到鲤鱼潭。那当然呢还有一场盛会，湘怡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在光复乡的图书馆哦。好，有我们的少女年啊，这个选书师的这样的一个导读会，那这是在下午的2点开始，在光复乡的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呢，就在忠孝路23巷。不管呢，您是搭火车或者是搭客运哦，都非常的方便。那明天呢，这一场次哦，有3位导读人，那有3位同学哦，那由林彩珍还有林静佑、曾佩提3位同学呢，分别导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还有《男孩》《女孩》，还有《律政女王》3部曲。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更欢迎呢我们的国中、高中、高职的同学们呢，大手牵小手，大家一起来哦。那因为呢现在才刚开学嘛，那所以呢来这边看看我们的朋友们怎么样的来发表，看看他们的自信心，看看他们呢怎么样把书中的精华呢分享出来。

就在明天下午，在光复乡的图书馆，我们的青少年的读书会啊，阅读者联盟。那当然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的少年选书师呢，每一个都好厉害哦。好，那当然呢，也希望呢，把这一份自信，把这一份呢读书的这个心得，透过了同侪之间的感染力跟影响力呢，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能够深入阅读好书。那同时就在这个开学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一起激发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同时在读书会的交流当中呢，结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爱读书的孩子不会变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记得哦，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就在光复乡的图书馆，共同来分享这场由我们的少年选书师所分享的读书会。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

0: 界吧。
1: 是的，明后天呢，周末假期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的道路状况哦。那由于呢，要配合马太安西桥梁的复建，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特别注意喽。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至于呢，在花莲这一头的话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分别都有管制啊，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的通过，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八线的部分呢，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现在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在6点半以后呢，将会实施夜间的封闭哦。好，那再来提醒听众朋友，霍然亭这个路段指标是157.7公里，由于呢这个是路基缺口的抢修工程，所以呢也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这项管制的时间，所以呢也是5个放行的时段，那分别呢就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到10点05分，接下来呢就是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6点。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50分了，看起来呢外头啊，好，要不是下雨的话呢，真的这个月亮都要出来了哈。好，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应该是越夜越美丽喽。那由于呢明天后天又是周末假期，那也配合着各项的活动，不管是室内的或者是户外的，那户外的呢当然就是来到我们的鲤鱼潭，我们的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

0: 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哎，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哦。那明后天呢周末假期，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那当然呢就是两座山的这个金针花哦。好，在玉里的赤科山，玉里的赤科山呢，在开车如果经过台九线的话呢，大概就是在指标266到267，或者呢北上来到指标271公里的地方呢，就是过了高寮大桥进入高寮社区之后呢，就可以顺着赤科山的指标上山了。那这个山路呢沿路上大概是20到30分钟哦，那一定呢要好好的小心的开车，因为山区道路这个状况比较多，而且转弯的地点还蛮多的。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赤科山的部分哦，要请您多加的留意了。那您也可以利用呢，就是搭火车搭到玉里火车站，然后出站之后呢转乘在地的计程车，或者呢参与啊这在地的这些接驳的服务，这是玉里的赤科山。那如果说您是到了富里的话呢，那当然富里火车站这里呢也有接驳的这个服务啊。那再来呢，如果说要开车的话呢，那湘怡可要提醒听众朋友哟，不管是赤科山，不管是富里的六十石山，因为呢山路比较狭窄，啊，那所以呢，那也就是呢禁止甲类跟乙类的大客车的，那只有开放呢9人座以下的小客车和机车通行。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5:58了，共同来收听龙千玉所带来的《故乡的金针花》。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4.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29.9公里大园交流道掉落钢索。台66线双向18.2公里，在平镇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

0: 您。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陪伴您到晚上的6:30。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共同来关心明后天周末假期的天气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佩腾，您好。
1: 你好。

0: 一早东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有来到30到33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其实明天的天气呢会有所不同，主要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偏北风的影响。那在偏北风的影响之下，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降雨是比较明显的，上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但是其他地区包括东半部或者是新竹以南地区，主要的降雨都是以午后降雨为主，中午过后包括中南部的山区或是部分的台东花莲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其实明天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概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有30到32度的高温，北部地区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5、26度左右。最后再提醒现在沿海的风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浪高都有来到2到3米以上那也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收视之前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相关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佩腾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0: 谢谢，晚安，
1: 拜拜。是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入夜之后呢，可能这个下雨的情形，会有这个比较明显那所以呢，如果要前往市区逛街啦，或者呢外出的话，请您务必携带雨具备用。那当然，明后天呢，如果有水上活动那也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呢多加的注意。那在山区道路的部分呢，更要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同时呢减速慢行，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接下来呢来听听我们的好朋友一好带来的《母亲的古白杨》，让这首歌曲呢带我们到泰鲁阁，然后呢也看看我们可爱的朋友们。

因后天呢是周末假期，那我相信呢是全家出游，那朋友呢欢聚的好日子哦。那在我们花莲地区呢，仍然有几个施工路段，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还是要进行当中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十一点过后，在东澳到南澳指标是113.5公里到123.4公里，来到花莲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

这两个路段呢，在晚上11点过后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哦，那这个钢梁运输的作业，所以呢，11点过后会封闭北向的车道，北向的车道以利呢车辆的行进。那当然呢，相关的管制措施在现场呢都有人员在引导。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经过的话，也请您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配合引导，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减速慢行。台九线呢来到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配合台铁的施工，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明天是不管制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在台十一线的部分要请您特别注意了，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至于呢，这个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从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全天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进行路基的这个修复，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呢，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南区，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台30线呢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卓乐在指标9.8公里。明天假日哦，那在富里的小天祥这个路段呢仍然是要施工的，而且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注意管制的措施。台八线的中横配合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每天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时间，接下来是10:00到10:05，还有呢就要到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傍晚的5:00到6:00，6:00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鲁冰花曾淑琴，也就是呢花莲的女儿曾淑琴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那当然呢，当年这部电影是脍炙人口的哦。那前一阵子呢也就是不久以前还把它复刻了。那当年的这一些演员呢还出来现身说法哦。那当然呢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8了，明后天呢周末假期，我们花莲的不管呢是在水边的活动，也就是在我们鲤鱼潭，还是呢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古迹的再利用跟步道的走读啊，那我相信呢花莲都是非常美好的。那同时呢也和听众朋友相约哦，明天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开门喽。好，那明天早上的11点将有电影的上演哦。那下午的2点呢，在光复图书馆呢，我们文化局的少年选书室哦，那有3位同学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呢这个读书的心得。那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那为我们的孩子来听听这一场呢非常有意义，而且呢是由孩子，由我们的3位同学所分享的。那当然呢湘怡也参与过就是在文化局所举办的，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与有荣焉，而且呢也让我感受到的当年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能说得出这些内容吗？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以书会友，而且呢不分世代的阅读经验。上个礼拜六呢，湘怡到了新城海堤，那也就是在我们花莲县的新城乡，也就是从太鲁阁下来之后啊，靠近新城老街的博爱路底，也就是靠近秀林国中围墙后方呢，就是一处能眺望180度太平洋蔚蓝海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私房景点哦。那这种感觉呢又跟走台十一线是不一样的。台十一线呢我没办法下车，就是一路呢滴滴行滴滴行，一直要到往台东往进埔就是往南下哦。那但是呢在新城老街，也就是秀林国中后方的这个新城海堤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宁静的私房景点，而且呢当天游客不是太多，因为那个时间点已经傍晚了哦，那气氛非常的悠闲，而且呢很棒的是哦，它还有一个这个造景艺术，就是呢柠檬球，很棒的，很可爱的，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新城海堤。那不管是就是街区的走读走逛，还有呢再来就是我们的在这边看山看海，那不管是日出大道我们的客家的活动，还是呢鲤鱼潭的

世界性的活动，都再次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同时呢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那湘怡在此呢要跟您说晚安咯，和您相约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周奎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打无煤供电。北北基等7县市豪雨特报，北台湾明天续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十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好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7县市的好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3: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4: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好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引起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3: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到。
1: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3: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2: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雨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急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4: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5: 气象所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他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一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一个小时。
4: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备。请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乍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吕明宗的报道。
6: 刑事局先前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事局侦二大队2队队长古三明说，
7: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6: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结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8: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夹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

0: 到竹山镇某处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六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1: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拘提曾姓干部等六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祖贤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祖贤及曾姓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3: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晨的报道。
5: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6: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5: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7: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
5: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除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

0: 游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1: 针对公主游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游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游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游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2: 公主游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1: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0,000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15.7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38.7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172.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57.5公里更正，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7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南下8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了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硬质整合雷射科技的技术。两年期的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了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还有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5: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

0: 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1: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0: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又有女信徒遭到拘禁施虐重伤，台北地检署再起诉佛学作家王韵。吕明宗的报道。
3: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韵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加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韵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六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精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韵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韵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了空壳公司，利用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多亿元的诈欺赃款还有博弈的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6队郑世新队长说，
5: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4: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2波拘提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有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的时候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2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7: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6: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 等身体不适，也应该

0: 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而在宜兰，是宜兰警分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呢，是假借这个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来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压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分局会同多个单位巡线，拘提杨姓主嫌等十人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2: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两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三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十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瓦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获准，其余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特别在桃园会展中心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宣导，呼吁驾驶还有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静杰的报道。
4: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5: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农业部今天举行第20届的农金奖颁奖典礼，表扬长期投入农业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农业发展的优秀农渔会。本届共有70家农渔会在业务经营、防治诈骗、农保以及服务农民等面向获得肯定。朱瑞森的报道。
6: 本届共有311家设有信用部的农渔会角逐91个奖项，报名数量679件，创历年新高。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通过农渔会协助才能够把政策落实到农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支持。
7: 那存款的部分，农金署开始成立以来大概是1兆2500多亿，一直到现在的2兆3200多亿。那同样的，在放款的部分，从过往的5600多亿成长到1兆5000多亿，足足成长了3倍。放款的品质反而是越来越好，从最初的 17.71% 到现在大概是 0.42%。
6: 农业部农业金融署也积极督导农渔会信用部强化风险意识以及辨识诈骗职能，落实零柜关怀。114年共有119家农渔会信用部成功拦阻244件，拦阻金额达到 1.6 亿元。连续2年获奖的新北市中和地区农会，去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14件，阻诈金额1130万元，今年也荣获防治诈骗绩优奖的特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的外围云

息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Come on， 新广路跑。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2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88.4公里过湖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61.4公里过大溪4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172.3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5线的南下11.7公里土城二前的路间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一线南下的328.9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哦，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

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奶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到出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月4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Friday night， 而且是下雨，然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好多好多的雨势，游泳教室朋友特别小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怎么样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薛凯琪520。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男子交道入口槽花线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17.4公里过燕巢系统路间车辆故障停放。

国道一号五羊沟架南下的43.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

由我决定来的一喜度心田爱情 Uber， 那是我爱情 Uber 这么好呢，直接点餐送到你家这个爱情套餐。不过哈，在这个爱情感情很速食的年代，有些时候你也要小心哦，你点的这个爱情 Uber 到底这个套餐来的呢，是不是有毒的套餐呢？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新闻媒体报道，或者是网络的社群，不管是脸书、IG、Threads， 或者是现在的自媒体 YouTube、Podcast 等等之类的，其实有非常多时候都会讨论到情感关系。那情感关系当中就会讨论到什么是有毒的关系，我们要来辨识有毒的关系，并且离它远一点，是吗？在国道10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 31.3 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 49.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 36.7 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男子叫到入口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有3台车事故。他是彩华姐王彩华，动吧动动，空吧空空，好嗨版。

懂吧懂懂控吧控控，他是王彩华。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架洞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中间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今天都是动感开场，他是阿妹张惠妹跳进来。

阿妹张惠妹跳进来，既然要跳进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跳舞了哈。Special， 她是罗志祥，《精武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有三台。

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是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又是遇到连日的好雨下雨的状态，所以到处蛮多塞车地方。行车灯打开来，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多点耐心。

没错，秀罗志祥精武门在跳进来之后就给你满满的五道音乐作品。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龙潭到大溪都是车速缓慢。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林口、桃园一路往南到中立、中丰，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车流量大。九令蔡依林，唯吾独尊。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 76.33 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由淑苑报道。
2: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 76.33 亿美元，来到 6019.04 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 0.49%， 主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 2.51%， 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两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而新台币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3: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的数据来看，大概就是 50% 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9月11号要公布的 CPI。 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9月是否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九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不适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图利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无罪，只依两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李玉仁不许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企鹅，将就3个候选角色举行网络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4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5: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6: 其实这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5: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

0: 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1: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0: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四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征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4, 它是 Lord 罗尔 Solar Power。 下了好久的雨，真的会需要一些音乐来，你知道，补充阳光能量，正面能量，让大家不要那么的 depress， 想说啊，都要发霉的感觉，身体都要长菇了哈，希望居家环境不长菇。在国道1号5阳高架南下46.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的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掉了铁板，国道3号北上102.6到国三北上一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享受旅行吧。

7:53，他们是 F4，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名词了？在这里等你。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6.8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既然给你一个男子团体，我们接下来给你两个男子团体。刚刚是 F4， 现在是 K1 加上5566，风云变色。

好啦，刚刚是一个男团，现在是两个男团 K1 跟5566风云变色。7:57，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人数一下变多，一下变少，刚刚都给男生，现在给你女子双人组合，他们是蜜雪薇琪，爱的卡洛里，待会见。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台六一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 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

0: 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晚上的8:07，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

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的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46.3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 33.2 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 36.7 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车道四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 48.3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明知故犯》跟田馥甄 Hebe 终身大事。好啦，要迎接这个田馥甄在下半年年尾年底齁，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已经完全的录制完毕，来期待他的发行了。路况更新电话 08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路况更新电话刚刚提醒了，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前面跟大家分享说，这礼拜都是下雨的天气，用一些阳光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就是人的杨丞琳，着实的来说明了一下这礼拜的天气形态。歌曲是《雨爱》。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在过内湖平交匝道口这里是有大坑洞在内线车道，它是黄雨涵。

爱专辑，他是黄雨涵翁一翁。客语歌手找来了各个不同的音乐创作者，除了客语之外，有粤语、台语、原住民族语，还有法语、韩语等等的综合创作。这首歌曲跟香港的 Copark Win 合作，死比怂，不必悲伤。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事故哦。台61线南下83公里，这里是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待会来听警广新闻，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0: 景广新闻。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虐死女信徒之后，一审被重判12年，案件正在上诉二审中。检方又查出了王蕴还拘禁另外一名女信徒长达2年半，期间不断施虐，造成女信徒重。

0: 伤，今天再依私刑拘禁重伤伤罪起诉并求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1: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运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运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金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两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运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运和施虐的六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低压带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北的南港车站地下停车场也传出了淹水。台铁公司表示，初步研判 B3 停车场淹水是因为近日豪大雨频繁，大楼的排水系统来不及排水所导致。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曾姓男子和骑乘机车的张姓男子疑似因为变换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当众徒手互殴。虽然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也都不提告，警方仍在讯后将两人依涉违法依请裁处。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重庆南路发生行车纠纷，驾驶当街互殴，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了解，并调阅监视器厘清双方都有徒手互殴的情势。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西所所长赖和杰说，
3: 本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行车纠纷，双方以徒手方式互殴，并未成伤，警方询问双方均表示不愿提起伤害告诉，全案讯问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依请裁处。
2: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双方行车时，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变换车道，但一旁的张姓男子则骑乘机车躲闪不及，导致摔车，随后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行车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激化冲突，若有争议可拨打110请警方到场协助，避免冲突升高。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继卫福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浦设立附设医院，这部分预计年底会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还有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浦和邻近的大园、中立、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八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会意见修正，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5: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青浦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浦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浦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 南部跟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

0: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2，他们是胖虎，收录在《前方的路》歌曲《给你的勇气》。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这里是外线车道，看一下哈，内线车道更正哦。台61的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在这边。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5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公里古坑角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是铁板掉在这里。他们是 All American Reject, Move Along。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帕拉摩尔乐团 Paramore， 歌曲叫做 You First， 8:53。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过头份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是4台车事故，有翻车的状况。好，国三的南下115公里这里有2起事故哦。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内侧加路间是4台车事故，所以行经国三南下115公里的朋友，减速慢行，一定要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2台车停放。

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樱桃帮。刚刚是花的自白，现在是落花，待会见了。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睡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3: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0: 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岁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就留意自己跟身边朋友的人身安全。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49.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是4台车的事故状况。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可是他们糯米团唱的是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我没有带你去哪边，请大家乖乖回家，也没有了，注意安全啦，如果要出门去玩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出门玩就是要注意外面的天气，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0: Vanessa 吴建豪音乐簿记专辑叫做 Boogie。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国三南下的 15.5 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
1: Okay,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没错，连续都是 Boogie 的音乐作品 Matska 跟小 S 歌曲叫早晨瑜伽9:25。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说哇，那个 Vitas 来了，这个飙高音的 Vitas 来了。不过它是来自 Miley Cyrus 跟 Britney Howard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歌曲叫 Walk Off Thing。待会9:30一起来听金广新闻，然后同样的 Friday Night 会有英国榜单的音乐分享，别走开了。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

0: 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1: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4: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霆的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潮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跟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5: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英文金金榜 Top Singing Girl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
1: 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在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三七线的南下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呢，事故车排除，不过掉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肩有2台车辆停放哦。今天的英国金榜有一些是老歌来到榜单当中，有一些呢是近期有新作品或者是新活动的歌手艺人分享的新作。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这位歌手，
2: 20名。
1: Ariana Grande 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Eternal Sunshine， 同时有新作品登场了，进榜4周，从第13名慢慢往下滑，本周第20名叫做 Petal。

0: 本周第20名，它叫做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Paddle。
1: 第17名 Number 17。
0: 本周第17名进榜五个礼拜，从第12名慢慢往下滑，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第十五名
1: Number 15。
2: 刚刚的是本周的第十七名 Catsy 的 Animal。 哇，今天分享的音乐作品大多数在榜单上面都是有动感的元素在里面的哈，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本周第十五名进榜十三周，蛮有趣的，在世足赛结束之后持续发酵，它是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今年世足的主题歌曲 Die Die。

0: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本年今年度的世足主题歌曲《呆呆》。
1: 第十三名 ，Number 30，
0: 这个曲风疲变，重新回到榜单上，两首歌曲来纪念 Dolly Parton 的作品。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乡村音乐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歌曲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本周第十三名。另外一首重新回来榜单的是本周第十二名来自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 to 5，我们来听他跟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0: 耳边这首音乐作品来自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到50本周第十二名还有本周第九名也是来自他叫做 Jolene 好了我们名次慢慢往前走
1: 第七名 Number 7
0: 本周的第七名发行新专辑进榜14周，已经多少？三个多四个月了。他是 Olivia Rodrigo， 最高名次是第二名哦，一下来到了第七名，歌曲叫《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台六十一线南下过了高滨路段的外线，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的碎片跟轮胎掉在这个地方哦。国道三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都请多加小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今天就不往前走名次了，来到本周第五名，它叫做 Sienna Spiral。从今天的大概从七八点，有一些比较嗨的歌，慢慢的，不要那么嗨，我们有点节奏感，有点韵律律动感。要嗨，我们等一下十点钟下班再去嗨。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喽。进榜八个礼拜 ，Sienna Spiral 的歌曲本周第五名，上升两个名次，《Great Expectation》。周末应该还是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小心。下个礼拜一晚上见了，晚安。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

0: 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是本周第五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就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次。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过中立转街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喽。

艾拉兰里跟摩根瓦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歌曲是排到第八名。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Ting 跟 Ella Lenley。 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咯， Olivia Ting 的 Man I Need。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洛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

0: 四年大幅降低八成，二期工程四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1: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十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0: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两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4: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3: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理性审议。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记者丁玉成报道。
5: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6: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院以后每一项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5: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7: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5: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8: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9: 因为从4万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

0: 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尽管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九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事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4: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3: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三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九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嘉义市光鲜银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5: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银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幻，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6: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5: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柔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8: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这个叫玩家来自 Chris Flow、 唐仲文还有吴卓元。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这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那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金茂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畅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录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隧，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5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

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彭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那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清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y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摩托车，就要小心了。国一北上333-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毅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一下。

0: 11点47分，
1: 起了。
0: 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我。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1点钟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告诉有天外求人偷听默默地恋爱好自己，告诉你 One the LB 的 Super 一枪独的一枚，让你在上楼。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17。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顶级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三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

来自幼童温柔海。12点2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充满华丽的贵客，偏偏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 12点35分，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 Bo Su Yao， 他是曹雅文。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喽，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接下来是 Z 的 Kelly 合作 Good Thing。

刚听到的是 Zedd 跟 Kalani 合作的歌曲，叫做 Good Thing。 12点55分，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站内跑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今天晚上路况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掉落物跟施工了，好不好？那施工的部分呢，国道10号往西 2.6 到2公里之间，这边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待会1点钟马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你到凌晨4点钟。周末咯，放假咯。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晚安咯，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挂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另外，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金熊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on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呦，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哦，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景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君爵小江的《想和你》。

哇，听的是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君爵小江，想和你，也让金广陪伴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哦，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那个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揍红台啊。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说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刻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咯。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全台各类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呢，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吹个电风扇

但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哦。可是那个雨啊，哦，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

已经接获了排除哈，感谢国酒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啊，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哈，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跟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啊，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来自大飞跟 Yellow Black 的雨后，希望这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雨势呢，可以早点离去哦，不要再下了，拜托，真的是不太舒服啊。1: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的来自江美琪，快乐天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是顶清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

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啊，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真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得那么的心情哦，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啊，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哦。那我就找到了一篇，有个心理师啊，他就去针对追剧这件事情呢写了一篇文章哦，重点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哦，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心理师他怎么样跟大家说的。好，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剧啊，你说嗯啊就好看啊哦啊，这个回答有点太笼统了哦。好，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啊有几个真相哦。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哦。欸，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啊，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啊，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欸，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哦，里面的剧情角色呢，哦，他们不会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哦，不会突然呢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哦，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哦。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啦。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哦，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哎，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哦哟，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哦，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哦。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哦，更严重的呢，
你看戏

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起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啊、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给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的出口哦。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所以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哦。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3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了，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哦，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了。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啊，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呢、啊。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有时候不是哈，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的做主哈。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哦。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
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哦，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哎，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哦？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 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哦，未必哈，说不定你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123。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啊，就在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人生》。

萧煌奇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那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哈。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啊，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犹如狂暴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星虫敖乙，《烂在沙发上》。哦，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获在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64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4到540这边哈，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雷老河啦。好，那你的老河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班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是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

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哎，然后就甘心哎。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哦，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寻武的《成长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w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的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今天就是来自吴宇轩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25分，台64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

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哦，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它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甲讲心话，惊大家看笑话。伊嘛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伊的手提关有分甲错误的伤痕，亲像伊心内袂当讲的心酸过去，方便的错误后，查某变作下角，各用车里来乞讨，不敢好，都是女性的动力。二，袂晓到。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色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路况哦，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84线呢，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今生警示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哈，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哦。这个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哦。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呢。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

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啊，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警方呢就封锁现场，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做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下车带走它，谢谢。最近也开学了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中正第一分局也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他们都要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的观念啦。也希望每一个地方政府呢都可以跟进让这样子的宣导呢落实，然后进入到每一个校园里面。接着这个我觉得蛮瞎的想不到什么形容词怎么说很瞎呢，就是台中警方在前几天呢网路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那个真枪实弹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查扣到了冲锋枪非常的可怕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而且这个同伙的徐南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然后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哇吓死了。还好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了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好了，今天健身警示的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她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赶快报警那也在后续呢她硬撑着就回到家里面了那他报警之后呢，警方就在他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这边当然不方便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他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就会碰触他，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其实蛮小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往那个性

0: 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好像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啊很有可能one by one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这个什么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先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里的地图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啊，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潘越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它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啊、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55，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广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即刻路况导航。
3: 新闻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3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哈。阿内北塞达妹啊，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

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三点半，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一下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齁。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所以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你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Amour》专辑里面的歌曲《爱情海》。

来自梁咏琪聚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哈，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啊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他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媚啊，2002年《小心》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啊，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哈。啊，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有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1996年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情书》。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所在，都可以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心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

来自 A 啦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度拉回来哈，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啦。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哈，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是要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23-0000-0003。接着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田中李佳的《半月午后》。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 ZZ 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 MV。来到了3:52，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 Star Chaser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耀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韦礼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这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矿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七十八

现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蓬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 3.6 到 4.9 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准播报，0800-000-1239，金光中心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

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今天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九月五号啦。哦，真的是准备要进入秋天了齁。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小外套齁，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时间4:13，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九月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哈。刚刚阿金也有提醒到大家咯，在这个台78线啊，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国道10号西行在 2.6 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的6点，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的

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

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在严爵一直给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mething， 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

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哈，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接下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是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三号隧道到四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还有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兴街，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车道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的5:30一路到早上，一路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这个9月5号12点到2点的时候，都会哦。9月5号每天都会有在晚上5:30到9点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再请大家留意。那台北市麦帅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巨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它是剧中的插曲啊。这首歌呢，诠释了剧中的角色他们面临军旅磨练还有人生挫折的时候那种突破跟勇气，充满节奏感跟力量的摇滚风格，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哦。这种常用于角色经历军旅训练啊，还有一些职涯挑战，或者是即将要下定决心跨越低潮的时刻，展现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非常励志的精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4:38哦，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了。在刚刚节目中有跟大家提到吗？前两天9月3日是我们的军人节，军人节嘛。那军人节的话呢，其实六六发现近期呀，在我们这个同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哈，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要来去走冰，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也没有这，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鸭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哦，演进成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演进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陆战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到了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我越来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吼。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椎名林檎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啦。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迷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3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

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哦，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哦，在 P544、545以及 P541 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六六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土城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0: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1: 月亮乌风搭几暝，秋风秋雨伴稀。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向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

果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十号西行在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 P541 到 P540 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两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我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玻璃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哎，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

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六六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吼，真的不要皮衣哈，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柯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六六目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哈，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防我们的这个塌方以及落石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行青少年的歌声 Forever， 时间5:19。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知名族路300号前面变电上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周末晨报刚刚跟大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8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11.9%，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15%。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默兹海峡遭到封锁啊，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2.5%，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5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

今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近邻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利用的、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天啊我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天啊我起大富贵》啊，通常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哈。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不脆，大富贵。

寒牙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吼，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1期到3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2次，享有1次的这个2年1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可以每2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摄影。那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呢，因为近期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希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吼，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00。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2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00，持续提醒到大家。

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哈，大家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所以呢再小心驾驶。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Matariri 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它的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原民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原民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哦。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之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埔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啊，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哦 ，Long Flow 台南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

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齁，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齁。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60/63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齁。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漫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谷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布哦，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60/63，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哦，这个有没有东部地区好玩好去的嘞？来听到龙千玉的歌声，故乡的金针花。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诶，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哈。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指定场域都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东向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吼！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携手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义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哈。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 Piano in the Dark， 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提醒你不管春夏秋冬开车出门都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哦，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

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便利商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已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应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齁，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啊，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0: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第一个小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还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芳瑜。我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

高价这边下塔油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耗制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好，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证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6203.5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产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上升的趋势。怎么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这个诈骗受理案件有变多哦，财产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4658万元，这个礼拜是1,6203.5万元，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产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产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吼。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产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43.2万元。钓鱼连结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产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齁，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那这纯心悦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哈，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接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点击链接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地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骗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骗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啦。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有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呀！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

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结进入的哈。请大家特别留意咯，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 BTOD 的歌声，我相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我是66。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66打个招呼哈。66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就可以找到我了。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3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的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让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咯，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像这个网站查询。对，6:43，六六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啦。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1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哦。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呢，我们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啊，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出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来自 Ginger 小江始料不及的遇见，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股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在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51，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哈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哈。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7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六六陪伴大家的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Talk the talk， 那他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7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大冒险了。我们同一时间明天空中再见喽。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谷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哦，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每周5、周6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飨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5号，九月的第一周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的狗狗欸，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2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

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坏特还有洪佩瑜所合唱的 Morning Baby。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

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说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五月份考试嘛，所以说如果是今年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欸。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放回真正重要

到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然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辛苦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马上就要来到27分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家的路变成最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呢，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呢，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点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喽。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后八空空空空空103。

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新的美甲，然后那个美甲师刚好在播莫文蔚的歌曲，然后我进去就跟他聊说，哇，是莫文蔚的歌，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两个就在探讨说，我们刚好年纪还算是相近，我们就在聊说以前的我们青春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时期的歌曲有哪些是什么经典歌啊？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好多好多以前，大概10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平强，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会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呢，有机车停靠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毕竟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环境。下雨天尤其还淹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哦。

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3，马上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

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2号东向在 12.5 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 0.9 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肩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之间呢，在草踏前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肩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了，已经是早上的7点56分，马上57分咯。我们来收听呢，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哦。这首呢是 I Know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很新哦，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份发行的新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来自陈势安的 I Know That。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呢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Hello， 我是石一男。常常为了拍戏晨昏颠倒，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早晨，偷得浮生半日闲。我的休闲活动就是烘焙美食，可以让我疲惫的心情得到疗愈。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别浪费美好的假日时光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二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哦，南下在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路间有铁制品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在后龙到士坛的路段，在这两个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同样是在台